0: 果然闪出装墙。
1: 哦，甭问，这不远儿，
0: 这就是九凤庄。
1: 他怎么就那么危险呢？我要去了，他怎么就活不了呢？
0: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想不起来。你不这么说了吗？我还非看看不可。您瞅，这种人是省油灯吗？没事儿找事儿，他不走正道，一拐弯顺着毛毛道赶奔九凤庄。他来了，周围全是密林呢、密林之中一道长墙，墙不算太高，8尺多高吧。张方望左右看了看，这个地方一起肃静，太安静。听了听院里的没什么动静，脚尖点地飞身上墙。那墙头还挺宽，俩胳膊肘往上一担，把身子挂在墙上的，定睛往院中观瞧。这个院墙里头花草树木，树啊稀稀落落的，所以看院看得挺清楚。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靠着东北角摆着兵器架子，18般长家伙，24般外五行的短家伙，应有尽有。硬弓、石盾的、铁锁，摆了一大溜。再往院的正中观看，放了一张茶桌，茶壶、茶碗、点心、水果摆了一桌子，旁边有一把安乐椅，椅子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妇人，老太太能有60多岁吧，穿着一身便装，手拿素珠，正然闭目养神，把发髻拢到头后，用颗铜簪子别着。往院中观看，丫鬟、婆子、老妈一共12个，分2溜垂手站立，是鸦雀无声。不知道的到了蜡像馆了，好像这些人都是蜡做的，既无表情也没声音。张方心说，这干嘛呢？在这练哪路功夫呢？你看那个蒙面人说的神乎其神的，要不知道的就得吓趴下，可这一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莫非这老太太她还吃人呢？往后一看，还有好几十间房子，甭问，这家是做阔事的，起码是山里的有钱的大财主。不就这样吗？走我的吧，看一眼我就放心了。张芳转身就想走，还没等他走呢，那个老太太别看闭着眼睛，周围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了他。张芳说走，还没等走的功夫，就见老太太手疾眼快，一伸手把别头发的铜簪拽下来，两手指头一捻，直奔张芳唰就到，一溜金光正好扎到张芳大腿上，啪扑通从墙上摔院里去了。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张芳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过来了。张芳这才发现，不但这老太太是位世外的高人，手下的婆子丫鬟哪个都不白给，干净利落，摁伏在老太太面前。
1: 别动，别动，动一动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哎，没动，我这不老老实实的。
0: 老太太一摆手，丫鬟婆子退到两旁。
1: 这老太太稳当，
0: 打量打量面前的张芳，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个好人呢。
0: 好人歹人不贴贴，不赞字儿，也没有标记，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好人呢？
1: 哎，这叫我怎么说呢？
0: 不必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我的九凤庄，必不怀好意。你怎么还能说你是好人呢？
1: 哎，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是死是活搁在一旁，能不能允许我把这肚子话都说出来呢？当然可以，不然我就不问你了。
1: 我老太太，这么办行不？我觉着我这屁股上太难受，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拔下去？
0: 在屁股蛋底下大腿根儿那盯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让一个婆子过来把别头发的铜簪捧拽出去了。
1: 哎呀，我的妈，给我疼死我了。
0: 又拿来上好的刀伤药给他上上，拿布包上，就是个小眼儿，也没淌多少血。张芳也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虽然有点微微的隐痛，无关大局。包完了，老太太问他说吧，你究竟干什么来的？
1: 哈，听真人不说假话呀，我乃瓜州人士，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他不孝的儿子病太岁张芳是也。哦，张芳一听吓一蹦，心说这老太太什么毛病，突然提高了嗓音，把眼睛睁开了。你是张子美之子啊？啊，你认识我爹？闻名没有见过面呐。那么你接着往下说。哎，
0: 我还有个亲师叔，没法再亲的了，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
1: 哦，张白天，这是真有病，
0: 怎么我说句话他哦一声？你是佟林的徒侄啊？啊，这个辈儿怎么排的？
1: 哎，他是我自己排的，佟林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从我爹那儿论，他不是我叔叔吗？他没我爹岁数大，所以我自认是我亲师叔。
0: 哦，你师父是谁呀？
1: 欧阳修啊，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
0: 胡说，满嘴胡言，欧阳修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
1: 哎，老人您别不信呐，您看看我的兵刃，您再瞅瞅我带的东西，我是说瞎话吗？
0: 老太太检查检查三黄透甲锥，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相信了。哎呀，心说欧阳道爷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呢？嗯，纳闷呢。老太太不往下问了。好吧，既然如此，拿着东西逃命去吧，快走。
1: 哎， 张芳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琢磨这老太太是谁。挨着铁扇寺这么近，他跟晋元济慈究竟是什么关系？嗯，这个底我得摸出来，万一将来有用呢。他心里头正反来覆去盘算着，就听门外有人说话：“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太太一听，少侠客，你暂时先留步，李妈在，让少侠客到房中等候，把他领到屋里去。老太太告诉张芳，哪也不行去，错走一步你小命没了，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哎，你老妈领着张芳进了屋了，旁边就间空房让他进屋。老妈还挺横的，待着，老实待着，没我们老夫人的话你哪儿都不能去，错走一步你小命交代了，懂吗？哎哎，明白明白明白。咣当，门关上，老妈走了。面前是个大窗户，张芳把那窗户捅了个眼儿，趴窗户台上往院里看着，看得清清的。这会儿就见正面，大门二门开放，红灯开道。八名家人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这老者呀，也在六十七八岁了，面赛银盆，一步俨然飘洒千金，梳着小辫，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挎了一口弯刀。就见这个老者满脸愁云呐，不高兴，那五官都坐在一块儿。老太太站起身来：“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你们都退下，丫鬟婆子全退下，连那八名提灯的家人也走了。”院里边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吧。老太太顾不住劲儿，问老头：“你干什么愁的这样？”“嗨，密室缠身，焉能不愁？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密室啊？这两天我就跟您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可是你迟迟不表态，可能老爷舍不了九凤庄这浩大的财产，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钱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你我老夫老妻平安无事，比什么全强。夫人，你想错了，钱乃身外之物，我毫不留恋。只是眼前出这些逆事，实在叫我想不通啊。老爷，今天又遇上什么逆事？夫人，铁扇寺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哎，济元济慈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撒请帖传请柬，便请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武林高手齐聚铁扇寺，美其名曰重阳盛会，实质上要把佟林、镇东侠等人一网打尽。
0: 他们不光要凭武术论高低，而且暗藏十条绝户计，朕欺心太歹毒了。我苦劝纪元济慈，他们是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夫人，真要杀急了，地雷一响，万说铁扇寺不复存在，就是咱们九凤庄也不存在，咱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哦，是啊，我听老爷跟我说过了，这纪元和纪慈纯属是作死啊。另外夫人，今天晚上还有个人夜探铁扇寺呢。
1: 哦，有人敢探铁扇寺？
0: 是啊，还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个毛孩子趴到大雄宝殿屋顶上偷听，不知什么原因从房上掉下来，被人家生擒活拿。要不是把德高给出的主意，就把那孩子脑瓜子给剁下来。纪元济慈还要活扒他的皮，你听听有多惨呐、啊！那么后来呢？后来把德高给求的情，暂时把那孩子押到罗斯岛石牢之中，等九月初九那天再做处置。哪料想，不知什么人砸坏石牢的铁门，斩杀守门的二僧，居然把那孩子给放了。现在铁扇子都乱了套了，纪元济慈分兵八路捉拿那孩子。你听你听你听，老太太这才听见。
1: 哦哦，
0: 乱马人花，这是搜山的啊。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纪元济慈下决心，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要把张芳重新给抓住，还要把救张芳那个人给揪出来。他们折腾着呢，我告了会儿假回来来看看你。我是不参与他们这些烂摊的事儿，只是我替这孩子担心，要叫他们逮回去那就活不了了。张芳在屋一听，那孩子不就是我们？嘿嘿，我说老头，你做梦没想到我跑你们家来眯着来了。我想他们怎么搜查也不会上这儿来搜的。张芳心里都不住地盘算着。老太太说话了，老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做到仁至义尽吧。我打算公开跟纪元济慈摊牌，把我的要求一二三摆到桌子面上，他们听更好，如果不听，你我夫妻一走了之吧，这财产咱什么也不要了，咱走吧。老爷，我早就愿意这样，要不咱就回原籍，找个地方一待，以度晚年，何乐不为呀？何必在这刀尖上混时光？是啊，但愿如此吧。正说着话，外边有家人进来了。回老爷子，纪元师傅领着人到了。张芳在空房里一听，吓得一蹦，心说要搜查这怎么的，要问那土里纪元来干什么来了。就见本宅这老头站起来，亲自到外边去接去了。 可是过了能有十分来钟，也不知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吧。老头又回来了，老太太问：“妓院来干什么？”嗨，

0: 查人呗。哎呀，人到现在没找着，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方才把我叫出去问问咱们周围附近能不能有藏身之所。我说没有，他领人转了一圈走了。哎，老太太心说，是哪儿查去，这人就在咱们家待着呢，可是没敢跟老头说。老头接着说，人家前山全都动起来了，我在家里头也不能这么闲坐着，刚才我跟纪元说了，我说我休息片刻马上就去。纪元也点了头了，夫人，我喝口水我还得走啊，管他真的假的，跟着他们瞎晃悠几天呗。老爷，我总觉得这几天我心惊肉跳，在没离开铁扇寺之前，我总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您能不能把您的传家宝给我，交到我手上，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哎，那怎么能给你？事关重大，你要不会使用，把你自己就伤着了。老爷，我不明白，放着好东西你不使用，你老把它锁起来，那东西不就是废物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您怎么不拿出来？万一有用呢？你这一到前山去，家里空空荡荡，就是我领着帮孩子，万一要来了什么强人，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老帽，我想吃鱼了，定个小目标，臣妾做不到啊。您这瓜保熟吗？这些谐音梗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工作中的趣味调剂，让我们紧张忙碌的工作多了一些轻松与快乐。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用流行语玩梗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无论是少不更事的小学生，还是悠闲养老的退休大爷，都或多或少懂得玩梗。其实古人的玩梗呢，这方面啊，绝对是我们的老祖宗，而且还玩得既流畅丝滑又文雅有趣。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也是醉了，这话要是放在周朝人嘴里，那就是《诗经》《王风》《书》里面的行迈靡靡，忠心如醉。还有有钱任性，在儒家五经中之一的《春秋》里面写成了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另外，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在诗圣杜甫的口中，就是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那么古人留下什么样的热梗呢？谁又是千古第一梗王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古人玩梗的那些事儿。无论古今，梗虽在与时俱进，但玩梗这件事儿，古人未必逊色今人。甚至可以说啊，比起咱们的老祖宗，现在很多的网络热梗那都不算事儿。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古人整活的水准孰高孰低。俗话说，言不离儒学，言儒不离孔子，言孔不离《论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论语》里面的名梗那是多如牛毛。比如说现在人们常说的弃疗了，也就是放弃治疗，这个梗在《论语》里面就能够找到最初的形态。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大白天的上课睡觉，孔子骂他之后，他还是依然我行我素，这也就罢了。当时宰予的母亲呢刚过世一年，宰予就不穿守孝的衣服了，该吃吃该喝喝，每天过得倍儿开心。孔子啊气得不行，就问他说，汝食夫道，衣服紧，与汝安乎？意思是说啊，守孝时间还没过，你这一天天的吃那个大白米饭，穿那么好的衣服，你心安吗？您猜宰予说啥？他就回了一个字儿，安。好嘛，一个安字儿直接就给大教育家孔子整不会了，他只好说，行，你心安，你就这么干吧，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能让孔子气了，宰予确实是会拱火。不光孔子的弟子会造梗，就连孔子自己也有点幽默的细胞。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被宋国驱逐，在去郑国的路上，他和弟子们驱散了，他独自站在了外城的洞门口等待着弟子们。由于连日来的风餐露宿，再加上冒着生命危险赶路，孔子的胡须和头发散乱不堪，衣衫破旧，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狼狈。孔子的弟子子贡逢人就打听老师的下落，一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东门那儿站着一个人，身高9尺6寸，上下眼眶平而长，额头饱满，他这额头就像是古时候的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高尧，肩膀呢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不过自腰以下和大禹差3寸。
虽然这人长得很体面，却一副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样子，显得很狼狈，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啊？子贡听了这个人的话之后，立刻就明白了，此人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老师。他迅速赶到了东门，终于找到了孔子。他将那个郑国人的原话向老师复述了一遍之后，孔子非常有风度地说道：“说我向古圣先贤倒不敢当，不过他把我比作丧家之犬，却很像，很像啊！您听听啊，网络用语像啊，很像啊，早在2000年前，孔子就玩过了。”等到时间来到唐朝，古人玩梗的能力就更强了。就拿大文豪韩愈来说吧，他曾经写过一首劝人读书的诗，叫做《夫读书城南》，简直是爆梗集散地。原诗非常长，咱们就挑几句来听听啊。比如说这句：“读书勤难有，不勤复空虚。”韩愈劝人读书的话特实在，他说啊，你要不好好读书，不光会脑子空空，还会肚子空空，三天饿九顿不是梦。诗里头含有“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实在是很难想象大文豪韩愈还有这么直白的话，意思是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头猪。更损的是这一句：“飞龙腾踏去，不能顾蟾蜍。”现在网上经常有人说人丑就要多读书，在韩愈这儿直接就是不能顾蟾蜍，把不爱学习的宝宝比喻成了癞蛤蟆，这嘲讽技能直接拉满。估计癞蛤蟆要是能听懂，也会吐槽一句：“哎，您礼貌吗？”同样有梗的还有唐代的大诗人岑参。现在网络上总有一些学生花式砍价的吐槽，比如卖家经常收到那句：“我是学生，能打折吗？”这个表述方式岑参800年前就用过了，他问的是：“我没钱，能卖我酒喝吗？”这句话出自他的《细问花门酒家翁》：“老人70，人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渔家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这首诗的背景呢，是岑参在初春时节的时候，在凉州城中遇到了一位古稀之年还在卖酒的老者，他想买些美酒来享受，却发现自己啊囊中羞涩。他望着夹树的叶片，如同古代的铜钱形状，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打趣地问道：“老人家，如果我摘下一串鱼钱来买您的酒喝，您肯不肯呢？”平时的语言清灵幽默，虽然是在开玩笑的讲价，却让人自然觉得亲切。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更上一步，人们的梗玩的就更花了。比如说啊，把人逗到喷饭的苏轼和喝的像醉猫的辛弃疾，您听说过吗？除了韩愈、岑参，说起玩梗啊，这唐宋八大家造梗天团还有一位急先锋，爱吃肘子肉和荔枝的大美食家，被贬到各地当旅游的乐天派的苏轼，也是吐槽界的天选之子。苏轼在其绘画题记散文《论语可画云当谷眼竹记》里，就贡献了做袜子与令人喷饭两个经典名梗。苏轼的好朋友文宇可是当时著名的绘画大师，尤其是他的墨竹画是深受人们的追捧，各地拿着丝绢来画画的人络绎不绝。文宇可呢对此很是头大，有一次啊，他甚至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丝绢去做袜子。”后来文宇可知道苏轼将往徐州任知州，便半开玩笑地告诉苏轼，他对求画的人说：“墨竹画派在彭城，彭城就在苏轼任职的徐州，暗示着他们应该去找苏轼求画。”还笑称：“
这回袜子材料应当集中到你那儿去了。自做袜子之后，苏轼还把朋友逗得喷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苏轼曾经给文渔可写过一首诗：汉川修竹箭如蓬，金府何曾树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意思是说呀，汉水一带啊，长竹繁茂，箭如蓬草，斧头何曾将鲜嫩的竹笋轻饶，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定把卫兵千亩青竹吞进肚了。据说收到这首诗的那一天，文渔可正和妻子在谷中牛上，准备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看到这首诗，笑得把饭喷了一桌子。后来因为这个故事还得出了一个成语，令人喷饭，意思就是事情或说话令人好笑。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梗叫墙都不服就服你，说起来呢，喝醉了不服墙这事儿，辛弃疾是真干过。他的《西江月·潜兴》是这么说的：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现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这个画面感啊，实在是让人既想笑又想哭。一天，辛弃疾醉意熏然，愤怒地宣称，我再也不相信古书了，里面所说的全是假的。是啊，书中所谓收复故土、忠君报国的至理名言，在南宋根本行不通。他醉了，醉倒在松边。突然，辛弃疾问松树：我醉到什么程度了？风儿轻轻吹来，摇动了松树。辛弃疾误以为松树要扶他，便用手推开松树，嘴里还念叨着：一边去，不用你扶。这场面看似搞笑，却隐藏着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深沉悲伤。理想能当饭吃吗？对于这个梗，南宋诗人杨万里给出了美妙的隔空回应。在他的诗歌《读诗》里面是这么说的：船中活计只诗边，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里喜欢王安石，爱读他的诗。这一天在船中，他读起了王安石的诗集，早饭也没吃，别人就问他，他就说呀，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早上不吃饭，而是把半山的绝句当作早饭了。不过吃得太饱可未必是件好事儿。在几百年之后，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鸡》里面写过这样的句子：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既顾家，不可与鸡之。袁枚真是绝顶聪明，对于养鸡这事儿，他可是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让鸡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食，等它们茁壮成长之后再煮来品尝。这种想法像极了一个小气的主人，唯恐鸡知道了真相之后会闹情绪，影响了食欲。若是鸡能听懂话的话，恐怕所有的鸡都会绝食，这样一来他们都会饿得骨瘦如柴，甚至性命难保。这首诗虽然表面上是在说鸡，但其实也是在说做人。如果做事太高调，很容易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道理呢，能让人警醒，也更让我们欣赏到了袁枚的机智与幽默。如果说棍为百兵之祖，那谐音梗就是百梗之王。尽管谐音梗扣钱，但人们仍乐此不疲。
那么读了一辈子书，文字功力极深的古人，玩起谐音梗来又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呢？刻在中国人 DNA 里面的东西很多。

再到李白笔下燕草如碧丝琴，代指思念的思，句句都含蓄的可爱。古人的谐音梗用的是脑洞，考的是反应力，不过笑话还是佳话都在一念之间。作为清代梗王的纪大烟袋纪云，就是贡献一对经典谐音梗，侍郎是狗，尚书是狗，而这实则出自古书的清壁类钞。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回啊，纪晓岚去了一个尚书家做客，尚书手底下呢有一个御史想要贬低纪云，就指着院子里的狗故意问是狼是狗。当时纪云的官职呢正好是侍郎，这等于啊是被当面辱骂了。纪云脑子里头也是转得快，马上就回答说是狗。尚书还继续追问你咋看出来的，纪云就说你看这个尾巴，下垂是狼，上竖是狗，用尾巴的上竖是狗骂尚书是狗，实在是机智又痛快的回怼。其实不光是狗啊，很多在现代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古人玩的谐音梗。比如说古代有特别多字画里面都画着公鸡打鸣，好多读书人都特别爱挂，为什么呢？因为公鸡打鸣意味着功名，这跟现在的高考家长送高考生穿旗袍表示旗开得胜是有一拼的。古代呢还有很多砖石上画着猴子骑马图，看着莫名其妙，实际上寓意的是马上封侯。还有一些画的总是猫咪扑蝴蝶，这些画呢还挂在老太君的屋里，这就是因为猫和蝶凑在一起是耄耋，是对老人能够健健康康活到八十的祝福。还有在瓷器上经常出现的蝙蝠，蝙蝠呢可以与铜钱组合，谐音是福在眼前，福到财到，还能跟灵芝组合，意思是福至心灵。还有五只蝙蝠与寿字组合，意思是五福捧寿。除了蝙蝠，瓷器上还能出现各种小动物，比如鸡和象，谐音是吉祥。瓶子上面呢单雕一只象，是太平有象。还有画三只羊，表示三羊开泰，诸如此类的是不胜枚举。含蓄的古人们借着谐音毫不客气地表达着各种美好的祝福。谐音梗也是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人的创作，比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姓氏王贾薛史就是王家血史，灭亡家族的血泪史的意思。贾家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结合起来的命运就让人元婴叹息等等，处处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谐音梗。说起来中文天然就有玩谐音梗的诠释，汉语里面形声字占了八成，同音字层出不穷，谐音梗也就由此绵绵不绝。更重要的是啊，一语 N 关让谐音梗成为了天然的信息压缩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简短高效的竞争优势，比如同样是自我介绍，研究生、程序员比严肃的职业身份又多了几分自嘲和幽默。其实古人的谐音梗流传之外呢，历史人物的段子在互联网上引起的火爆梗啊，更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那些古人是怎么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成了梗王的呢？说起古人，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啊，和我们时代距离和现代人思想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当今年轻人却喜欢上了玩这些古人的梗呢？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应该是反差。咱们都知道啊，中国古代人才辈出，各行各业呢都有伟人，但年轻人们呢却在解构这些伟人，发掘他们在书本之外的另一面。他们发现铮铮铁骨的心

气急也会在喝醉之后和松树掐架，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也会因为吃了太多的荔枝上火，魏文帝曹丕还会吐槽葡萄太酸，这些小小的生活反差拉近了他们和古人的距离，对古人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其实也正是这些古人的梗在提示着我们，虽然时移世易，但历史人物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段子、梗和表情包，其实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互相传递，让人和人之间产生共鸣，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就拿网络上面广为人知的段子“杜甫很忙”当例子来说吧，咱知道初中语文课本里面有一幅杜甫画像，但只有半身，展现出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严肃形象。经过二次创作，杜甫先生先后变成了麦当劳叔叔、现代的中年大叔等等。网友调侃这一系列的表情包叫做杜甫的一天。一方面呢，虽然说这种玩梗对先贤有点冒犯，但另外一方面也打破了杜甫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拉近了距离感。其实杜甫也不是一辈子都是语文书上那个九死不悔的样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漫游山川意气风发过，也曾经因为总是不得志而考虑过隐逸。只有撕掉标签，我们才会有机会看到最真实的杜甫。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玩梗恰好化解了人们对于某个严肃话题时常会有的紧张感，用玩梗的方式去触及那些不那么容易说清楚的话题时，能在博人一笑的同时缓解情绪。比如当王安石的诞辰和英语六级考试撞期的时候，考生们在朋友圈疯狂地转发王安石，向他祈求考试通过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学生们对于未来和前途的焦虑与迷茫。看完苏轼作为快乐吃货的一生时，那些不得志的人心里或许会得到一些慰藉，他们会明白在逆境中保持达观、坚持本心也是尊严的体现。从古至今，人们都这么爱玩梗，印证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五千年的积淀，这是我们的骄傲。不过这里还得提醒你一句，只是玩梗可以，但必须注意侮辱、人身攻击、谩骂等带有严重污染网络环境性质的梗千万不能用。玩梗啊，咱得适度。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朝九新生活。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1: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1: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1: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1: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1: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目前来说啊，我们的这个中考学子已经走入考场了，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所有的中考学子们能够考试顺利，哎，能够顺利的走上自己想要去上的这个高中，然后同时呢，能够顺利的在未来的三年里，是吧，在第三年的时候能够顺利走入大学的校门。但怎么再有两天的时候，都没有两天了，再有今天一晚上的时候，哎，我们的高考的学子又要出分了，你说这事儿他能不紧张吗？然后一名新人刚刚就问我，那你紧张啥？你们家是怎么有中考学生？我说没有。哎，你们家那个怎么了？有人高考完是吗？出分紧张，然后万一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害怕考不到理想成绩。我说没有，那你紧张个啥？这种氛围它能不紧张吗？就每一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一到六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吧，都是一个情绪复杂的六月份。首先我觉得六月份又代表的是六月份的毕业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这个收拾书包，收拾宿舍，然后可能在大学校园当中这个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块儿，然后但这个时候一旦说了再见，再下一次见的时候，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了。然后同时六月份呢，我又觉得代表着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六月份有一批的这个高考学子们，哎，他们已经考完了这个考试，可能是对于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来说，高考已经代表了他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很重要的一关。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又代表着希望，因为他们要迎接他们属于他们的新的生活。他们终于之前可能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的，哎，之前我可能是由于想要去有一个新的什么样的体验，哎，但是呢，我是由于这个年龄没到啊，然后我有学业的压力，课业的压力在压着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施展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喜欢的爱好等等，哎，现在我终于有时间了，是吧？而且很多时候就很多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终于显现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报专业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有很多孩子们，大家有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吧，其实我的专业是没得选的，就你像一鸣竟然还说，他说哎，我想提前批走了，就他还有一个报提前批的权利。然后我呢是属于那种这个你报提前批可以，你就看提前批里面的院校有没有你所学的播音主持，然后这个统考联考成功的院校有那你就可以报，然后这分儿到了你就可以报，然后没有那你就待着，反正你就只能报播音主持这么一项，我也没有可以什么选专业的权利呀。然后这个高考到未来陆续出分了之后呢，然后很多家庭也开始了这个年度大戏，那就是填志愿了。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可能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整个家庭当中，甚至是无论是饭桌上、电话里，甚至是家庭群当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了。那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初的你是怎么选择的专业的呢？而且与此同时，现在这个专业您怎么样了？您从事的和您的这个专业一不一样啊？你看啊，就我就知道 GA， 因为之前啊，就 GA 的给我的反馈，然后包括他跟我互动的留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话不多的一个偏向于比较沉着，然后的一个逻辑思维比较清楚的理科生，哎，他大概给我是这样的感觉啊。然后结果这 A 告诉我，他跟我学的专业很相像。

真的，那个当时的这个 J 告诉我，这个我们俩这个也算是同行了，这个怎么说对口专业可能都是在一个单位里，可能是不同部门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有些恍惚。那我现在大概应该能够猜到的是 J 应该目前所从事的行业和他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想问一问，当初的大家是怎么样去选择的这个专业？那有的可能是父母选的，比如说父母那个时候就认为就什么学，比如说这个学会计特别好就业，对不对？学医啊，学医稳定，学师范，学师范有寒暑假，你这寒暑假这两个大假，这个你还能够踏实的玩一玩。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我爱学什么，然后我也不太会挑，你让我挑。我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然后于是乎我就觉得分数够哪儿，OK， 那我就去哪儿。还有的朋友呢是说，我真碰到啊，就我有一个师妹，我说你为什么当初报这个专业呀？她说因为我听着名字好听，我就报了，就觉得特别的什么高大上，什么之类的管理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系统啊之类。她说比如说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我就以为是搞 IT， 然后没有想到是这个档案管理之类的，是吧？然后也有人可能是真的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当初是属于误打误撞的碰到了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专业，然后并且是很幸运的一直到现在目前来说也从事了这个行业。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然后并且我也很珍惜这样一个机会的人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当初是怎么选择的这个专业，那现在这个专业又如何了呢？因为今年啊也确实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热门的专业在不断的洗牌。那与此同时，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中传也是上了热搜，是吧？砍专业背后的信号可能也是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和变革。然后那个时候前一段时间吧，去给我们家这个弟弟去辅导了一篇这个文章。然后当时因为那个弟弟还特别特别小，然后我说你让我去辅导文章，我说我真不行。然后但简单，比如说他这个我觉得读的不舒服或者读错了，我说我还可以帮忙这个纠正纠正啊。然后后来这个那个弟弟就开始跟我聊，他说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听广播，我现在这听到10后的小孩听广播，我说你不会再吹捧姐姐吧。然后他说不，我说我真的喜欢。然后当时那个父母就说，他说你以后啊你就跟着姐姐一块去学播音主持。我说小小的孩子千万不要孩子往坑里掉。当然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可能单独的去学习，现在啊就如果说单独的去学习播音主持来说，确实是有一点点单薄。然后甚至你就大家就来看吧，就很多我们的粉丝们一来说，这是真人的这个电台吗？他说我以为是 AI 呢。然后我说来，我给你揪揪我的皮，你看是真的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灵魂拷问，他说你现在在这个电台，然后那未来你都被这个 AI 所取代了，你该怎么办？我说这事儿我还真控制不了。我说如果这个 AI 未来啊，这能够发展成像人似的情绪这么丰富的时候啊，这个我希望我也能够跟得上脚步，跟得上时代，对吧？那真不一定我未来可能会在哪儿，或者说可能这个未来可能 AI 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吗？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台可视化，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台在以这个台作为基础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和改动，大家不仅能听还可以看。然后在电台大家也能看到很多时候这个电台推到了室外的这个场景当中，这可能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很多的创新啊，也让很多正在坚守在啊这个我们的传统平台上的很多朋友们也能够这个继续有一个能够继续支撑他来支持我们的理由，也得感谢大家的守候，是吧？所以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的你啊是怎么选择的这个专业，那现在这个专业怎么样了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明日誓言》，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当初的你呀、啊、是怎么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呢现在这个专业怎么样了。如果说让您给比如说即将要报考您这个专业的孩子们想要说一句忠告或者劝告的话，您又会说些什么呢？欢迎各位都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我的专业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热爱的人是怎么样都挡不住的，真的。就是我到现在刷到很多比如说播音主持的艺考的孩子们，哎呦特别难。无论是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卡线啊，还是专业的这种竞争压力呀、啊、特别难。但是只有两个字，就是热爱。我发现他们就是甚至是我那天刷到了一个孩子，他已经考到了浙传，就是可能在就是播音生的眼睛当中啊，这个比如说中传啊浙传啊，这些都是比较顶尖的学校了。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考到浙传，就是离中传就差一步之遥，然后我说那也非常棒，不，然后人家又复读了一年，就是为了中传梦。哎呀，自愧不如啊。哎，所以说不同的孩子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啊，可能这个都不太一样。但可能现在我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你会发现学校老师教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更多的还是你在上这个工作岗位上之后的很多经验的积累吧。但是最基础的一些地基啊什么的，那肯定是在上学期间是要打牢的。来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家都怎么说。这边这个刚刚不是问了 JA 吗，然后 JA 说，谁说我当时好像也没什么可选，因为可能要上大学，然后我这个分儿是吧，可能也达不到我理想的大学，所以我就想着类似于那个时候的这个弯道超车，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他说就这样能这个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好学一点的大学。那所以我想问一下，这那个时候就艺考它其实也分很多嘛，就比如说那个你像我学的播音主持，然后像您学的其实和我学的还不太一样，然后还有比如说体育类的呀，然后美术类的呀，其实那个时候就都好像没有那么的感兴趣，反正就是对当时所选的那个专业感兴趣，是这个意思吗？他说反正这个别的不记得，就记得高考完了，这个高考完之后大脑就把之前所学的东西全部清空了，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是吧。还行还行，就是把脑子里的知识摘空了，就是不像我可能刚刚高考完了之后，我把我的脑子都放教室，我都不想带了，可算是解放了，终于有种这样的感觉了。然后这个子瑶爸爸说，我那个时候吧是想学厨子，结果呢我妈非得说这个机加工好，就让我学数控。然后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数控是什么，反正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呀跟这个所学的行业跟所学的专业也是一点都不沾边。是您说的这个确实是不沾边，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子瑶爸爸的这个父母当时让他选择了还是想要有一门专门精进的那种手艺，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老一辈就流传一句话嘛，就是可能手艺要比学历那个时候还要值钱，因为你一旦有了一门手艺的时候，就当时老一辈就说你一旦有了一个手艺的时候，你就不会饿着了，至少这个靠这个手艺你就能养活你自己了，然后总比就可能泛泛而谈，然后没有太多门槛，然后什么人都能进的那个行业来说，可能竞争力会稍微小一些吧，所以可能是那个时候选。但可能您不知道，然后父母呢单纯的是为了就业去考虑，然后也没有考虑到你到底自己喜欢什么，可能喜欢厨子被父母第一个毙了是吧。然后后来可能学完了之后发现，哎，和自己喜欢的也并不相关，后来呢这个又和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行业啊，然后也不搭嘎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是吧，因为我发现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吧，在选择这个专业之前只是印象当中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像贾普华说我完全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然后后来呢是慢慢经历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变化之后发现，哦原来它是这样，好吧那我不喜欢。这不是这个白白耽误了吗，这很多这个选专业的这条路啊什么的。不过我觉得也不算，这个当你走过的这条道慢慢的知道了你不喜欢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可贵的信号，然后慢慢的你再去寻找到这个自己喜欢的或者适合的行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经历的这个必经之路吧。就比如说我周围的同学

这个所从事这一行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少。但是他们在各行各业做的都很优秀，因为以这个语言表达作为这个积淀，是吧？这个在各个行业的这个沟通，首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创业的，然后还有这个转行去做舞蹈老师的，然后我也见过舞蹈老师转行来我们这行的，然后我就天生喜欢。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转行做舞蹈老师，就是他说我就天生喜欢跳舞，就我发现他在平常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他一旦跳舞的时候，我发现哦，他在发光，哎，就是这样的热爱。所以就是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然后这边这个豆瓣鱼说，这个啊，豆瓣鱼也是艺考吗？他说豆瓣鱼说不走艺考，然后我当时的分儿可能有点不太够，但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艺考就已经很难了，因为至少你都得达到这个本科线，而且现在很多你想要去的好一点的院校，然后人家都要求你要达到这个本科线，或者说达到二本线的以上的多少多少多少，人家对于这个专业课的要求非常非常难，那就证明现在的其实这种艺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捷径啊，或者说哎呦我要这个曲线，我要去上大学啊，这完全没有。我觉得反而是给自己增添了一个学艺术的一个枷锁在啊，因为你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了。然后对吧，你说哎呀，我这文化课啊，这除了字儿写的好看点漂亮点，剩下的就已经一塌糊涂了。哇，就你这一点啊，这很多人都是羡慕想要得不到的呀。我这么来跟你说，我刚还跟豆瓣鱼说，我说豆瓣鱼，你知道吗？就上高中的时候，同学说来抄一下你的作业，都不会选择一丹的作业，为什么？因为一丹写的字儿过于潦草，他看不懂。然后有一次老师说那个一丹来，你过来那个帮老师写个材料。我说老师，我字儿抄。我字儿有点乱，对，我知道你字儿乱，所以我专门叫你来，我就让你写那种看不懂的字儿。就是这个，那个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啊。然后后来我，对，就这个字儿对味儿了，就要这种连笔的，不怎么能看得懂的。我说，哎，好嘞。这个说完了之后吧，回去好好练练字儿，这个害怕到时候监考老师也看不懂，给我这个万一失掉点分儿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这个字儿写得好看，上了职场也非常非常沾光。就是我好像刚刚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因为是无纸化办公嘛，就是你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写字，你写的最多的字儿可能就是你的签名，你来签个字儿，然后可能这个你突然一下你再拿上笔的时候，你就会很生疏了。但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回归到本真，回归到写字这个事情上，反而在我看来啊，这个是是最轻松的一件事儿。就是可能你脑子里很乱的时候，我就会给它写到纸上。所以现在我的桌面分两个，就一类是专门我叠出来的那个白纸，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的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稿件。因为稿件呢就是专门负责这个涂涂画画，然后还有一类就负责专门去理清一下我大脑当中的一些事儿。我就觉得写出来了之后，哎呀，心里踏实啊。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有朋友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哎，但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入错行也不怕，就我们选择专业也是其中小小的一环，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我列这个话题的方式吧。因为我记得当初就我在选专业，就我都不需要选专业，我只需要选学校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全天啊，大家都在去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我的脑海当中也全都是这个事情，就会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你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考不好就天塌了，然后你考出来，你发现哎好像还行，天好像怎么着都有个高的人顶着，他也塌不了。然后后来又到了选专业和选学校，那个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呦，我选专业选学校要是选不好的话，得这天又塌了。没必要啊，就没有必要心思这么重。所以其实我也是想通过你像无论是子瑶爸爸呀，然后那个这个应该叫什么，这个 JA 呀，然后这个RMJA 啊，然后还有这个豆瓣鱼，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从事的
行业和自己之前所学的专业那不都不一样吗？然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通过这个选专业，我虽然那个时候我懵懵懂懂，但我现在至少知道了我可能喜欢什么，或者我可能不喜欢什么，我排除选项然后来去选择一个适合我自己的，哎，这个很正常。而且再换一句话说了，就好比之前就有听众不是问过我这个问题吗，这个以后我要是被取代怎么办，我说那人生啊是旷野，它不是平原，那谁知道我未来可能三五十年的在干嘛。那如果说我三五十年的我可能还住在这儿，那真的是命运的眷顾，是吧？那真的是可能我们在传播方式上肯定是有很多的这种创新，我们也会跟着大众的脚步。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我也想看一看我未来的这个潜力点在哪里呀、啊、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个选择然后去把自己未来的路都定死，那也太远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生的发展方向是完全脱离了你的掌控的，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心思这么重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说他说，哎呀，干我的专业其实也累。上学的时候啊，给我同学干过活，哎呦，那真是成宿成宿的干啊。之后啊，就果断的断舍离。哎，那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所从事的行业跟你的专业差距大吗？是完全不相关是吗？然后呢，你看啊，就比如说你之前学的是这个，但你现在从事的这个是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行业，你相关的知识都没有，那你是又怎么上手的？然后又怎么样去这个在这一行当中又站稳了脚跟，然后有自己的那么一小片天地的，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因为我发现这个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吧，这个都是怎么说呢，都是有一种哎我这个一棒子打死的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我不能换，我要换了之后会有无限的不确定性。但可能当真的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们自己比谁都勇敢啊。因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说你看啊，这个我在选择什么的时候，我未来的家我得离家近点儿，这个我所学的这个行业，未来我也喜欢。然后呢，这个我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它还得有对口。然后后来发现，哎，首先啊，这个离家近这点就 pass 了。目前我离我们家有800多公里，哎，然后再来看这个什么所喜欢的行业，哎，和我现在所从事的和我之前所喜欢的完全不一样，哎，然后再到后面，我选择了这个学校，哎，我压根儿就没考上。这你说可怎么着啊？那你说不学了，不上了，那不行啊！我们还是要有随时适应和变化的这个能力的嘛。然后这个刚刚我也还看到，应该是一鸣惊人吧，跟我们说，他说当初啊，我也是基本没得选。学文科，然后呢还稍微有点近视，想走提前批，然后我记得当时也就是只有三个学校可以选，所以在这三个学校当中选择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反正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少见到过，就是很多的这个南方的孩子们去这个北方去上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偶然啊，在四川上学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去聊那个报志愿的事儿，就是我明显的发现 A 学校要比 B 学校好的多得多，但他们宁可选择 B 学校都不选择 A 学校。为什么？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我们是不出省的，就是我们一旦出了省，那是属实是我们的省内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学校让他去上了，就甚至是省外如果有好学校，如果省内能选择，那我会 pass 掉省外的这个学校。就是他们会这个在本省内生活的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实在是没招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去省外上学。所以可能不同的人的这个观念也不太一样吧。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一鸣惊人，这个选择的还是 OK 的，至少是从事了自己的这个专业和行业，而且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前批走了。确实如果要是提前批走了的话，这个风险也会少一些，但当然你可能也会错过掉一些这个事情嘛，因为早了之后肯定是有舍也有得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当初的你啊是怎么选择的这个专业，那现在呢这个专业又如何了。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一位听众点播的，照片是来自岳云鹏演唱的，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员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当初的你是怎么样选择这个专业的？那现在这个专业如何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大家也开始纷纷的去回顾了，当初的自己是怎么选择了一个这个自己的专业的？然后我当时就跟一名经理说嘛，我说，哎，你这个怎么着？你这三个是选择了一个离家最远的什么？他说，哎，你别说啊，这个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想，还真是选择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另外两个是在南京，反正没有一个近，南京和上海那个时候，我觉得和上海相比，和洛阳相比，我觉得还是这个南京要近一些吧，是吧？我觉得还是要南京近一些，最起码都在南方那一边，这个离你还不算太远，这个洛阳就已经快跑到我们家那边了，这已经这个和山西已经很近了，就是你像我们家在晋南那边，所以从我们家到洛阳也就是开车啊，也就是这么两三个小时也就到了啊，不过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交通也没有太过于方便啊。然后呢，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豆瓣云说，他说，哎呀，离家远真是太幸福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当时的这个学校到家真的 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就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哎呦，那个时候当然家里人就说，哎呦，就这个学校吧，没事呢还能这个经常回家，然后为了报志愿我们还大吵了一架，后来用断了我零花钱这个方式，没办法，我妥协了。哎呦，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我真的是这个笑的眼泪就出来，说我以为您会这个宁死不屈。好，我说那个断了是吧，行，那我就彻底报一个离家远的，你就不要这个，我就不用生活费了，我自己自力更生，我无论是做兼职还是打零工，我自己怎么着我都能养活我自己。好，我还是选择妈您记得给我零花钱啊，妈您记得爱点给我打，这个我可是听您话了，我可是就在家附近的啊，你可千万不能断了我的零花钱，断了我的零花钱可怎么活的。是，不过我觉得父母考虑的这个也很有道理吧。然后包括我周围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和同事们在聊天，他就说我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北京，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同事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设计。然后他就说那个我当时其实是想去应该是南京有一个学校，他说我特别想去南京，然后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呢，是因为就父母就会觉得离家近点要好一些，他说基本上嘛就选的是开车也就是40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的这个到家的地儿，就不会选择离家太远。然后我说我当然就一意孤行，我一定选择两三个小时之内开车回不来的。但当时可能就是出去了之后你可能也会后悔，可能恋家的人本质上还是会很恋家，然后但是也可能是这个不恋家的人可能很多人也是留在了家附近啊。然后当时这个也有朋友说，他说我当然选择这个专业啊，也是由于这个可能是自己喜欢，然后呢也就稍微有点擅长，然后这个高中的这个科目学的也不错，然后就认为哎好像这个专业还挺适合自己的，权衡一下就选择了这个外语学院。哎，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自己在报志愿的时候哎觉得这个比如说自己学习这个成绩还不错的，然后又比较喜欢的，然后呢是比还觉得还行啊，好像还挺适合自己的，大家不妨可以去选一选。所以接下来这场硬仗啊可能就要开始了，来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北京市的高考成绩呢将于6月2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公布。那今年的高考查分的便民服务呢也上新了，大家可以打开京通 APP， 我们昨天还才跟大家聊过京通 APP 这个小程序啊，正式呢推出了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大家可于高考成绩出分前呢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之后啊这个系统就会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结果，就大家知道那个之前的那个学习网嘛，可能我们自动登录了之后你的成绩出来噔它就会给你弹送一个信息，你连输都不用输，你连紧张都不用紧张，直接就给你打名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痛苦的时候啊，你可能那个时候还能让我这个苟延残喘一下，不过说实话成绩出来都出来了，你慢点看也是看，快点看还是看，这快点看完了之后你还能争分夺秒的去看一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专业和志愿，是吧？
所以这个京通 app 就有这样，就是大家只需要提前完成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呢，当这手机里就会嘚儿自动给你弹出来一条信息，然后那个信息就会告诉你各科的成绩，还有你的所有的总分。然后在京通 app 上怎么查呢？您可以登录您的个人账号，然后点击京津 AI， 然后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说在服务的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的板块当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然后进入服务之后啊，就是您就正常的填就行了，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的后六位等等信息，并且点击预约就可以完成预约了。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您不点击那个预约，它就不会嘚儿给您弹送。如果说您点击了那个预约，您第二天一睁眼，您的那个就会有一个提示信息，您的分儿所有的分儿就已经全部出来了，您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填信息啊，这了不，您它就跟成绩单似的，就已经跑到了你的眼巴前儿啊，就只需要这个看就可以了。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不妨可以去预约一下这个京通 app， 因为我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啊，就是我们在刚开始这个分儿出来的时候，我们点那个页面呀，它是不怎么能够点得出来的，这个也避免了一定的这个电脑成绩的拥堵啊。然后第二个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主，现在电动车啊真的是处在了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很多时候开车不方便的，尤其是在北京，我觉得很多事儿开车不方便，但是骑电动车特别方便。然后这边子瑶爸爸问快中考啊，不，你把快字去掉，今天就是中考的第一天，好吧，已经中考了。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北京交警 APP 呢目前已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的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的线上办理功能，大家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之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说登记点服务，然后就近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注销呢，您就可以直接在网上预约，然后登录这个 APP， 点击电动车业务专区，选择注销功能，然后如实的就去一个一个填写就行了。比如说车辆号码、本人信息、身份证件，按照要求去上传号牌以及身份证的这个影像资料等等等等。然后备案完成之后，选择注销完原因之后啊，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线下办理地点，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然后新车上牌的业务也是一样的，购置了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之后啊，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的线上去完成一定的注册申报，购车人呢扫描车辆的合格证二维码，然后完善很多的个人信息，比如说您的居住信息啊，然后定制类型，然后上传您的身份证明、购车票据等等，然后您就可以完成登记上牌，然后免去了现场填写的一些信息流程，大幅的压缩了线下

说出您的故事，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可能您现在会不会选择这个专业呢？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一名点播的歌曲啊，是来自于李克勤的《告别校园时》，送给各位。

9:51，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会有轻雾，白天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那在这儿呢提示一下这个各位的这个中考的家长啊，考生和家长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雨具随身携带，并且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那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在中考期间呢，24号一直到这个25号的天气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能见度比较好。那其中呢，24号的午后一直到傍晚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但是像延庆啊、怀柔啊、密云啊等等区域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期间呢，气温会比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到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到21度。那24号呢仍然是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所以对于考试散场后的出行啊会有一些这个不利影响。因为就是都知道我们每次一散场的时候啊，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

力来说是挺大的，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雷阵雨的加持，那可能对于大家的散场就会肯定是会出现堵车呀等等这样的这个形象，这样的情况。那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随身的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那25号的时候天气的气温就会比较高了，体感呢也会比较闷热，所以户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与此同时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有没有发现我们夏季的降雨啊，它总是扎堆在傍晚时分出现呢？因为一方面啊，是因为白天太阳的辐射再加上这个加热地面，所以地面呢就会不断的升温，然后不稳定的能量呢就会不断的积累，然后到了夜晚呢前后的高空就开始降温，这个时候的大气层呢就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暖湿的气流上升，遇到冷凝结呢就会触发降雨。那此外呢，夜间的边界层趋于稳定，摩擦力会比较小，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啊这个时间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急流啊，水汽增多呀、啊，也会触发一些针对性的，触发一些这个对流性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些小降雨之类的。所以说，确实每一次一到这个下班点儿，然后太阳这个日落时分吧，我们的这个雨水出现的就会比较多了。那是和大家说完天气的时候，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中考的学子们吧，还有我们的家长们一个忠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最近的这个雷阵雨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一把伞。所以今天我们说到选专业，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同事们啊，这个朋友们啊，在互动的时候，那选的专业和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都不一样。专业我觉得可能是18岁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一条路，但是它可能是18岁的起点，但不是你所有人生的终点啊，甚至是不一定说是你最后走的那条路。就好比拿我来说吧，我可能是今天我们在互动话题当中为数不多的学的这个然后专业大学学的这个然后呢这个现在行业所从事的这个，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未来不管这个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可能三五十年二三十年我还从事这个，那这个事儿可能我也说不准啊，可能我也在涉及到不断的这个变化。所以十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妨可以放下枷锁，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喜欢这个词啊说实话很有限，认知真的是很有限。那十八岁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 AI 可能会取代有这么多的工种呢？十八岁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会知道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迅猛的冲击可能也会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的传播形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所以选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当时的那个认知，那是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是学着学着，哎，我这个专业到下一届就没有了，对吧？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今年的比如说中传在专业在洗牌的这个热潮就能够发现一切的一切它都是不是很稳定的。而且有一项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相关度为71%，毕业三年之后啊就降到了69%，五年之后就降到了65%，也就是说超过1/3的人毕业五年之后所干的跟所学的就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说18岁选择是用当时的认知当时的信息去选择的，无论是怎么选择的，既然选择了那就不后悔，那同时也不没必要啊这个给自己有那么多的枷锁在，既然选了那就好好的去陪伴着孩子，帮他们了解信息，分析利弊，但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把很多的选择权去交给孩子的，因为那也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那不是吗？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啊这个能够抱着平和的心态去对于未来可能某一个非常微小的选择去做出自己的某一项决定吧。好了，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5: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6: 第八十八集，
7: 即将在大连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的消息，让傅家庄格外兴奋，却也令麻苏苏动起了脑筋。高大侠向傅家庄提起了刘有为的事，傅家庄答应让刘有为到建新公司当配料员。一心追求进步的袁飞燕想入党，遭到父亲方若愚的坚决反对，这使得袁飞燕很不服气。
8: 高大侠说不行，是说我写的简单，你说不行，是说我不能写太多咱们家的过往。
9: 我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凑热闹入什么党。
8: 爸，我追求进步怎么能说是凑热闹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的高处就是共产党。
9: 高处高处高处有什么好？苏东坡早就说过了，高处不胜寒。
7: 袁飞燕不悦地一把夺回了入党申请书。
8: 杜甫也说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仿佛是为袁飞燕这句话增加气势，头顶滚过了一声惊雷。天际的闪电照亮了万德福家的小院，他正在转动着收音机，门突然被推开，吓了他一跳，原来进来的是万春妮。
8: 爸，你还没睡？
10: 没事，你睡觉吧，我睡不着，听会儿戏匣子。
7: 万春妮犹豫了片刻，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张信纸。
8: 爸，我写了封入党申请，你是老革命了，你帮我看看吧。
7: 万德福一怔，手上的动作微微顿了顿，却并没有接过信纸的意思。
8: 爸，我给你念念吧。入党申请，敬爱的党组织。
10: 别念了，我不同意。
8: 为什么？
10: 你离党的要求差得太远，不是一星半点。
8: 就是因为差得远，我才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
10: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靠拢，是要想方设法把电车开好。
8: 可我要是不靠拢，组织又怎么知道我哪里进步了？爸，你是老革命，应该领着我一起进步。
7: 万德福张了张嘴，面对女儿急切而炙热的目光，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摇了摇头。
10: 好好看你的电车，等有机会我推荐你入党。
7: 这天是大晴天，方若愚大早上刚进办公室没多久，还在收拾桌子，就看到孙经理拿着一套五本《毛泽东选集》，含笑推门进来。
11: 孙经理早。哎，你手里拿的什么书啊？
12: 方科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在大连印刷了一批《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存放在咱们仓库里。这几天呀，你这个保卫科长要多上点心。上次的仓库爆炸，公安总局调查了好几天，这次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啊。
11: 放心吧，经理，保证万无一失。
7: 方若愚一直很想去找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认真读一读，且不论可以从党国角度研究赤色思想的根源所在，单单就冲他毛润之的名气，方若愚也是必须要拜读的。可眼下兵荒马乱，一整套书就算在解放区都没办法轻易得到，方若愚只能忍住好奇心。眼下正是了却他心愿的机会，他决心把握住。
12: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上回爆炸，就因为你去采购粮食了。要是你在家呀，特务指定钻不了空子。
11: 经理太高看我了。
7: 孙经理双手攥拳，支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诚恳地看着方若愚。
12: 不光高看你，我更倚重你。
11: 既然经理这么说，那能不能……
12: 你个老方啊，胃口还不小。不瞒你说呀，为了这套书，我是厚着脸皮，好话说尽，才从副处长那里讨了一套。
11: 我也不是要，是借啊。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12: 先借你一天，你看完了，你可得还我呀。
11: 哎，一定，一定。
7: 晨曦徐徐照开了薄雾，刘有为站在小洋楼窗前，惬意地伸着懒腰。楼下高大侠招呼他下去吃早饭，刘有为慢悠悠地晃下楼，看着碗里清亮如水的稀饭，眉头又拧巴起来。
13: 姐，这稀饭也太稀了点吧，米粒儿不用扒拉都数得过来。
14: 稀饭又不是干饭，能数过来就对了。
13: 有钱不花，就不怕长毛啊。
14: 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你和守平都老大不小了，我不得给你俩攒钱娶媳妇儿啊。
13: 你这是替守平打算吗？我还八字没一撇呢。
14: 在我心里，你和守平一个手心一个手背，有他的就有你的。
13: 有姐这话垫底儿，我就不心慌了。姐，你看我能不能先预支点娶媳妇的钱啊？
14: 前两天不是刚给过你吗？有哎，不是姐说你啊，你手也太松了。
13: 这不马上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吗？总得有个革命新气象吧。
14: 革命新气象是干出来的，不是穿出来的。
13: 人配衣服马配鞍，我不精神点得给你丢脸啊。
7: 高大侠想了想，发觉刘有为的话似乎也在理儿，便也不再多说，长吁短叹地摸出了一叠纸票，仔细数了一遍票子后，挑出几张半旧的钱又数了一遍，才放到刘有为面前。
14: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仔细点划。
13: 哎，谢谢谢谢，你真是我亲姐。
14: 别油嘴滑舌。
7: 刘有为一早盘算好了，今天要去一趟粮运洋行，给自己买一套最精神的西服。清晨时分，粮运洋行里头安安静静的，马苏苏和甄京细正在吃着早饭。
15: 姐，我请个假。
16: 去哪儿啊？
15: 想去老虎山公园转转。
16: 跟大令去啊？
15: 嗯。
16: 看你害什么羞啊，给拿点零钱去吧，大令想吃什么就给人家买点什么，不能太抠门了。
15: 姐，你老对我这么好。
7: 麻苏苏忙向窗户看过去，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嘴里直嚷嚷：
13: 老板开门啊。
17: 还没到开门的时候，等着吧。
16: 他是好像
7: 麻苏苏倒是微微一怔，觉得眼前的刘有为眼熟，却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16: 京细去开门。
7: 甄京细脸拉得老长，不情不愿地拉开了店门。
13: 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有为，我姐是高大侠，常来你店里买雪花膏的。
16: 哦，对对对，你在文工团饭店，是大侠他弟呀。
17: 大侠姐他弟呀，才不长这德行呢。
16: 你闭嘴，烦死了，成天胡说八道。有为兄弟，来看看想买点什么。京细快给有为倒水。
7: 麻苏苏上下打量着刘有为，揣测着他的来意。
16: 这人不是高大侠的弟弟， 也跟高大侠脱不了关系。总之走得很近，要小心应付。
7: 刘有为一门心思全在西服上，只顾四处打量着衣服款式，对麻苏苏的话没太在意。
13: 哎，不用不用，没空喝水，我来啊就是想只身行动。
17: 哼，我们这儿不卖锅碗瓢盆。
13: 谁要买锅碗瓢盆了？我马上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建新公司听说过吗？那可是军工厂。
7: 刘有为军工厂三个字儿一出口，马苏苏不由心底一颤，看向刘有为的目光里都闪着奇异的光。他连忙露出了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凑上前去，上上下下帮刘有为测量起衣服尺寸来。一顿忙活之后，麻苏苏取来了尺码样式合适的衣裳，帮刘有为扶一扶领子，撑一撑衣角。刘有为打量着镜子里西装革履的自己，自然是喜上眉梢，而麻苏苏也在一旁忙不迭地赞叹：
16: 好，真好，玉树临风，嗯，真精神。
7: 真精细听来不由一阵狐疑，分明是五短身材的男人，换上西装也全然没有显出一丝的英气。麻苏苏的夸奖未免太过违心了。刘有为注意到了真精细的表情，神气的挺直腰板，斜眼看着对方：
13: 怎么不好看？
17: 那样
16: 好看好看，他自己穿不出好来啊，心里嫉妒，看别人穿西服就别扭。有为啊，你别见怪。
7: 麻苏苏连忙陪着笑，一把将真精细拽到了一边，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跟着麻苏苏办事也有些年头了，真精细只一愣神，当即便反应过来，麻苏苏对这个人像是另有所图，便老实地垂下了脑袋，闷声不吭地溜去了里屋。麻苏苏看着真精细悻悻而去，这才放下心来，笑盈盈地转向刘有为：
16: 有为啊，你刚才说去建新公司上班了，去那儿干什么工作呀？不少挣钱吧？
13: 配料员，挣钱多少还不知道，不过应该少不了，主要是一般人干不了，干得了的也不一定进得去。
7: 刘有为整理着西服衣摆，漫不经心地回答。麻苏苏做出吃惊的表情，低声恭维：
16: 你姐是高大侠，又有公安总局副处长的面子，进这厂子那还不是搅面水平汤啊。不过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啊。
13: 那是，当初我家里开过鞭炮厂，要不是那时候小鬼子管制火药，鞭炮厂也不至于黄了，我更不至于被逼得去文工团食堂跑堂。现在好，建新公司成立了，把好多小鬼子留下的化工企业还有钢铁企业给合并了，像我这样懂炸药的人才，共产党打着灯笼都难找。
16: 三句两句就套出了他的底细，这是个可以为我所用的愣头青。可不是嘛，有为啊，往后啊你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13: 走着看嘛。
7: 刘有为的目光落在一块银光闪闪的手表上，眼睛一亮，好奇地翻看起来。
16: 有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正宗的瑞士货。
13: 这个不便宜吧？
16: 哎呀，什么便不便宜，看着好啊你就戴上，来姐给你戴上看看。哎呦，戴上这瑞士手表可真是一表人才啊。嗯，提神儿提气，一瞅啊就是大干部。
7: 刘有为轻抚着手表，不住地打量镜子里的自己，神色在惊喜与惶恐之间来回转换，最后还是决定取下手表。
13: 大姐，这不合适吧？
16: 我跟大侠这交情还说什么合适不合适啊。别摘别摘，带着吧，你上班了也算我这做大姐的一份心意。哎，大侠不容易呀，一个人忙里忙外，还要管着你和守平吃喝拉撒，我呢也总想帮他一把，大侠要强一直都不让， 你这不正好给我个机会吗？尤伟啊，这事儿千万可别跟大侠说，他要是知道了，你这表可就……
13: 大姐，这多不好意思啊。
7: 刘有为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也直了，像丢了魂似的。麻苏苏愣了愣，顺着刘有为的视线回头看过去，一条俏丽的身影伫立在门前，是大令来了，一袭白色棉长裙在风中起落。刘有为怔怔地望着大令，一时之间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活到麻苏苏这个岁数，年轻人眼睛里那点心事儿已然瞒不过他了。看刘有为这副神态，麻苏苏心下几乎是立刻有了主意，热情地朝大令招招手。
16: 哟，大令来了，我昨天进了点头花，快进来看看。
7: 麻苏苏说着，亲切地拉过大令的手，到了货柜前，拿过两个头花给大令戴上，后退了一步，上上下下地欣赏着大令。大令茫然地捋着发丝，目光在刘有为身上停留了一瞬。
16: 这两个头花，有为啊，麻烦你帮着看看哪个好看。
7: 刘有为还没反应过来，麻苏苏已经笑出了声，猛地推了一下刘有为。
16: 有为，你帮着看看。
13: 都好看。
7: 刘有为嘴里说着，眼睛却长了钩子，搭在大令身上收不回来。这时候只听见里间传来一声欢快的招呼。
17: 啊，大令。
7: 甄清戏从里间快步跑出来，脸上洋溢着喜悦又腼腆的笑。
18: 京戏，我还以为你不在。
16: 京戏，你陪有为再看看。大令啊，你上回说的睡衣来了，跟我进屋里去试试。
18: 睡衣？哦，好，这么快就到了。
16: 有为啊，你先看着啊，我领大令进屋试一下衣服，马上就出来。大令啊，算你有福气，那件睡衣啊可好了，摸在手里，哟，那个滑溜啊。
7: 甄京戏发现刘有为一直看着大令的背影，一副丢了魂的样子，心底生出一阵厌烦，走过去故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恶狠狠地呵斥了一声。
17: 看什么看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7: 刘有为回过神来，尴尬地走到衣架旁，装模作样地看衣服版式，眼神却抑制不住地直往里间方向瞟。可惜大令跟着麻苏苏进屋后，麻苏苏就关上了门，把外面的视线全部隔绝了。大令随着麻苏苏走进里屋，心里顿感极度不安。
18: 大姐，是有什么任务吗？
16: 大令，我查过你的档案，民国30年，你应该在浙江受过训。
18: 是，当时是在浙江省衢州市念巴独镇。
16: 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军统局中校处长江守的住宅中。
18: 没想到大姐知道这次培训。
16: 这是军统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女谍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我记得当时选调的都是16岁到21岁的年轻女子。你今年25吧？
18: 是，刚过了生日。
16: 你们那个培训班不简单，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在其中。
18: 胡木兰和我是同学，但是我不知道她的父亲是党国元老。
16: 胡木兰可是见多识广，敢做敢当，号称军统之花，就连中统的徐恩曾见了他都得绕着走。还有江一英，也是这期的学员。就是这个江一英破译了日本军部的无线电密码，拿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让戴老板在委座面前赚足了面子，又让委座在美国人面前提起了不少，所以他也成为我们军统的唯一女少将。
8: 大姐怎么突然说起这些来了？
16: 有时候嚼着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也能嚼出些滋味来。大玲，来，你摸摸这睡衣的质地不错吧？
8: 嗯，摸起来很舒服。
16: 大玲，你在那期培训班的格斗功课是优秀吧？除了潜伏、格斗、刺杀、化妆、窃听等功课，你们应该还有一门功课，就是利用性别的优势。
8: 大姐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6: 现在有个特殊任务交给你，外面那个人叫刘有为，马上要到建信公司上班，那可是共产党的军工厂。
19: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老顾客了，我得感谢你啊，经常照顾我生意。
8: 不行不行，该多少钱是多少钱，你这是有本钱来的。你让我去勾引刘有为？
16: 叫勾引多不好听，这是工作。戴老板当初不是专门培训你们去做工作太太吗？现在到了考试的时候了。
7: 大令感到一阵为难，他已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那个军统特务了，几乎是第一时间他的眼前浮现出真精细的面庞。大令下意识攥住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肉里，疼痛感让他冷静下来，继续听麻苏苏说着计划。
16: 这个刘有为不错，他年轻，长得也算喜庆，还当过鞭炮厂的大经理。如果你能把他发展成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就算立了大功。
8: 你说的这些精细知道吗？
16: 他知不知道怎么了？
7: 大令听来不由一阵失神。马苏苏说的没错，他们谁都不是普通人，身为军统特务，服从命令是他们的第一要义。就算真精细知道了这事儿，也改变不了结果。
20: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喜欢的人》。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他，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他眼睛好看，我喜欢看他，他有些羞涩，这让我对他更有好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的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他看我新写的诗句，他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他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他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我终于发现他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是欧体的底子，果然他一桌毛笔我就看出来了。

耐心透露着家学。那时我正喜欢向外面投稿，写好草稿以后会交给他，说你帮我抄写清楚。他倒也习惯地看我潦草的字迹，仿佛在那一份潦草里，他看到了我日常生活的粗略。有时候我在图书馆做一些读书笔记，字迹太潦草，过了些日子我不认得了，去拿给他看，他给我用工整的字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书写的习惯，这真是一份相互阅读的欢喜了。我那时候深信他是喜欢我的。有一次我往他的书里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我当时想，我略去的内容他大概应该猜得到，反正他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他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他的想象力。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他写下这四个字，他就应该知道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的600字的甜蜜。哪知他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了从未发现小字条。或者他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他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他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此时已是夏天，他的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们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他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坏人，我常常想，我和黄小茂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茂帮助我抄写我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他倾诉爱慕。然而他始终没有将他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他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青春有时候真的让人伤感，两个人互相看着，在心里互相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黄小茂这个称谓，我都恨不得找一块橡皮擦，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他，因为是假期，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他说话，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他的身边。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两个人的说话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他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密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他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他。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电话，只好写信给他。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他收到信后的情景，想象他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他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我没有收到回信。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当中，我和无数人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他的第一句应该问他什么。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他，这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他的时候他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到了晚上见到他，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他讲了，而他并不知道我前后找他多遍的热烈。他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他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他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他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仪式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翱翔。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纸上投寄了出去。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茂，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的《喜欢的人》，我是唐雪。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四十年》，作者陈卫文。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父母结婚40周年纪念日，红宝石婚，有朋友说送个红宝石表示表示吧。对我妈来说，红宝石不如顶针实用。对于我爸，红宝石远不如52度的梦之蓝白酒之类的来得更贴心。4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分居两城，为了我和姐姐，他们候鸟般的游走，各守一方。我让驻扎我方的父亲给母亲打电话，表示一下纪念日的感言，他羞涩拒绝。他们老夫老妻了，本不是浪漫派。母亲表示对父亲的亲昵时，会把平日的老陈改为他名字的后面两个字，最亲热时叫最后一个字林。不过这种时候不多，父亲呢从没简称过母亲，他一直全虚全伪地叫他的名字，后面随时加上同志二字。他们从没互赠过礼物，当我们的面没有互诉过衷肠。我以前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默契就是在修理我和我姐姐这件事儿上。他们两个全然是两样的人，父亲开朗热忱万事不疑，他有颗水滴般透明的心。小学作文里的话原来是有真人原型的。母亲也不是不开朗，她在单位里头人缘挺好，活络有说有笑的，但那只是她公开的一面。他骨子里面性情悲观消极，对万事有疑，任何事第一念就是奔最坏的想法去，这像是他为了杜绝更坏而用的必杀技。

没准是位行走江湖的大侠，不爱生活，但他是以你好忧愁的方式爱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忧愁当中，这也许与他孱弱多病的有关。从我有记忆起，他身体就不好，药是日常的粮食。他对于饮食服装这些全无兴趣，那种母女逛街把衣饰的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短缺的。对邀他上街这事儿，我简直是口都不用开，其难度相当于要我主动的追求一位心仪的男士。那么他没有爱好吗？似乎没有。他喜欢跳舞，我二十几岁呢，有一个朋友请他来跳一支舞，他觉得他带得不错，遂有招婿之意，只是我未如他愿。近些年他腿脚渐糟了，便没机会实践这爱好了。父亲的爱好相对就丰富多了，军事、打牌、象棋、钓鱼，他俩的共同语言是什么呢？我发现以前我对于共同语言的理解太狭隘了。共同语言不是特指兴趣上的共同语言，而是广义的共同面对生活的语言，有后者就足够了，它涵盖了责任。两个人都是急性子，我母亲是有事儿没事儿就起急，父亲是急中急一次大的。母亲对我父亲万事不疑并吃亏上当，多次恨其不正，但恨也无用，他最后寻求我的安慰，哪怕是钱被骗光了，父亲人在就好，没准儿那些钱就是为我父亲消灾的，钱去人安嘛。相敬如宾这个词不适用于他们，前些年吵架吵得不少，至少不像我们如今以为的那样少。尤其年节，特别是年三十儿，好像黄历上写着除夕宜吵架似的，因为年节涉及花销。父母是两边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当口角升起，我父亲的犟劲就上来，之后母亲反过来对他好言的相劝，笑脸相迎。我看着来气，早干嘛去了，非把我爸惹火了。因着他们两个固定的吵架模式，战火再升级也升不到哪儿去。隔几日，我母亲的声音在家中渐渐又高起来，意味着战火的彻底平息。近年因家里第三代的问世，他们没来得及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头喘匀辛苦一辈子的气，又忙活上了。我的孩子和姐姐相差一岁，孩子三岁前都由他们一手带大，三岁之后他们分出两成帮忙，聚少离多。母亲有一次伤感地说，年轻时你爸在部队，我们分居两地，现在年纪大了又分居了。春节他们相聚了十天，那十天他们在自己家，两孩子还常在那儿，两个人都和平日没在身边的那个孩子多亲近亲近，家里仍然闹哄哄。那些天父亲每天晚上半夜起来为母亲端水递药，他睡眠差，父亲一咳他就更没睡意了，也不止那些天，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半夜里面睡不着，俩人就说说话，主要是围绕着我跟我姐姐的生活，批评失落，也许最后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互动劝慰收尾，我是这么猜的。纵使我父亲这样天性的人被母亲多年的熏陶，也会受些他的影响了，有些事上爱钻牛角尖儿。他这样性情的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比我母亲还解不开，这是我所不愿的。但父亲是顾大局的，对儿女再有气仍是为仆为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当年父亲从容调驻江西樟树空军部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昌工作的母亲，两个人对上眼了。母亲年轻时面容秀丽，她没看中此前任何一位追求者，却相中了我的父亲。那时外公外婆在远郊上班，父母定下婚事之后，大雪天父亲步行了十几里路去向外公外婆禀报，那是一段多么寒冷遥远而又滚烫的路途。我相信父亲是怀着一步步丈量幸福的心情走到那儿的。1972年2月9日，他们开始了婚姻生活。

0: 当年十一月有了第一个女儿，两年后的炎夏有了第二个。父亲在部队，母亲一边上班一边拉扯我们。他和我们说起过一件事儿，有一回单位发了电影票，他领我和姐姐去看，坐在旁边的一位男同事趁黑去握他的手，倾诉对他的爱慕。母亲起身领着我们走了。那年月看场电影不易，浪费一场电影对于母亲来说一定很心疼，但他毫不犹豫地走了。我对父亲在部队最深的印象是他永远吃最便宜的伙食。小学假期我去他所在的部队里小住，食堂有人与他打招呼：“陈参谋长，今天总要加个菜吧。”剩下的工资父亲贴补了两边家里。他和母亲似乎从没一起去逛过一次街，即使后来经济条件不成问题了，他们好像只有最基本的生活。这最基本的生活里吵吵闹闹的，儿女成人了，他们也老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之前太克制最基本生活之外的兴趣和欲望，克制久了就成了他们自己以为一开始便是的状态。四十周年纪念日接旨晚饭时，父亲和母亲各收到了二舅的贺电一次，他们两个相互通电话两次。我问妈说什么，
1: 还能说什么？
0: 你妈让我少喝酒，还说今天各自庆贺吧。父亲午饭在战友家吃的，母亲第一个电话叮嘱他少喝，第二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喝醉。以前看王朔写给女儿的信，他嘱咐女儿和妻子在美国注意安全。他说现在的太平像画在玻璃上，你们那边烧一刻板，我这边就一地的粉碎。亲人之间就是这样，我父母也是这样。母亲让他少抽烟少喝酒的话唠叨了至少有几吨重了，他自己也知道这几吨的内容像是空气，可还是锲而不舍地说。有时当着一桌人的面，不管人家是否难堪。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什么呢？当然不会诉儿女情长。例如今天母亲告诉父亲，他买了冬笋12块钱一斤，父亲说他买了米粉和洋葱，就是这样。两个城市的菜价、天气、孩子，从别说到下次再见，零碎至极。只是这些零碎以40年的规模呈现，还是挺了不起的。两个不同地域的陌生人，在时空某一个点上遇到，做成一个家，从无到有，养育儿女，帮儿女的儿女送走各自的父母。两个人互为归途，这途中没有甜食般的爱情，只有盐一样平淡可靠。夜半起身，有人递杯水，拿颗药，说几句话，天色在窗外一点点的就亮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40年》，作者陈卫门。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了细菌，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来向小朋友介绍一些细菌的相关知识。细菌呢，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生物，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小的细菌呀，只有0.2微米长，所以大多数的细菌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被看到。那细菌是从哪里来的呢？在300多年以前，也就是1683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安东·列文虎克的荷兰人，最先使用自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观察到了细菌。他是在一位从来没有刷过牙的老人的牙垢上观察到细菌的。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为细菌呀是自然产生的。又过了将近145年的时间，也就是到了1828年的时候，德国的科学家艾伦伯格第一次提出了细菌这个名词儿，意思是小棍子，是专门指某一种细菌的词儿。后来呀，一位名叫路易·巴斯德的科学家用鹅颈瓶进行了实验，他认为细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原来已经存在的细菌产生的，也就是细菌呀是由细菌繁衍出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提出的生生论。同时他还指出细菌是可以导致疾病的，并且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因此巴斯德就被人们称为微生物之父。

虽然后来又有好多科学家用了像原生生物或者微生物这种词儿来形容这种非常非常被沿用到了现在。那一说到细菌呢，有好多小朋友就会立刻想到另外一种特别小特别小的东西，那就是病毒。细菌跟病毒有什么区别呢？细菌跟病毒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啊，豆豆姐姐就告诉小朋友细菌跟病毒两种最明显的区别。简单的说吧，第一个区别就是它们的个子不一样大，都很难用肉眼看到，但是啊，它们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差别有多大呢？豆豆姐姐告诉你，细菌和病毒的个子相差大约有1000倍左右，因为最小的细菌呢只有0.2微米那么大，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而病毒呢，大部分只有10到300纳米那么大，用光学显微镜也看不到它的样子，只能通过扫描或者透射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病毒。那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是细菌属于微小的生物，可病毒呢不属于生物，它只是寄生在别的生物体内的一种东西，但是又不能说它不是生物。那病毒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边厢逃跑，呀叽叮叮呀叽叮叮叮，全部冲走，清洗干净。
1: 我还会回来的。
2: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下面我们学习第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1: 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下上面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刚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人的这种天性其实都很类似，但由于受环境和教育不同的影响，人的性情习惯差别会很大。如果不好好教育孩子，孩子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教育的方法贵在专一，坚持不懈。古时候，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经三次为选择邻居而搬家。孟子逃学，孟母生气地把织布机上正在织的布剪断，以此来教育他学习是不可以中断的。五代的时候呢，有个叫窦燕山的人，家教严格有方。后来他养育教导的五个儿子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声名远传四方。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心不可二用。弈秋是战国时候著名的棋艺高手，很多人都想拜弈秋为师，向他学习棋艺。弈秋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了两名非常聪明的孩子，正式将他们收入门下。开始的时候，两个学生的水平差不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学生的水平渐渐有了差距。原来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很认真地听他讲解下棋的技巧，而另一个学生虽然也在听讲，但是心里却想着，如果有天鹅飞来，他就会拿起弓箭去射。日久天长，他的成绩自然就下降了。棋艺教完，弈秋让这两个学生对下一盘。开局不久，胜负便已见分晓了。认真听讲的学生的下棋技巧比那个想着射天鹅的学生的高明多了。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教导，却出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不是因为赢的学生比输的学生聪明，而是因为后者没有专心学习呀。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蒙拉的故事第十八集。今天是星期天，而且是一个下雨的星期天。在十一月里，下着雨的星期天总是让人感到郁闷，但雷蒙拉觉得这个星期天尤其让人沮丧。他把小脸贴着客厅的窗户，看着大雨从天而降，光秃秃的树枝拍打着屋前的电线。午餐竟是一些妈妈从冰箱里打扫出来的剩菜，让雷蒙拉看着就没胃口。爸爸妈妈一副又累又泄气的样子，都没怎么说话。姐姐比崔西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闷闷不乐。雷蒙拉渴望晴天，渴望在干燥的地面上溜冰，渴望一个幸福的欢声笑语的大家庭。雷蒙拉，这个周末你可还没有打扫你的房间呢，昆比太太喊着小女儿。她坐在沙发上在整理一沓账单。哦，还有，你可不要把鼻子贴在窗户上啊，那样会把玻璃弄脏的。雷蒙拉觉得自己似乎做什么都是错，一家人的脾气都不是很好，连猫咪大腕儿也在前门那里喵喵地直叫。昆比太太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放大腕儿出门。比崔西拿着毛巾和洗发水准备去洗头发。昆比先生呢，像往常一样在餐桌上学习，他拿着一支铅笔愤怒地在纸上划来划去。电视机里一片空白，没有声音，火炉里的木头怎么也烧不起来。昆比太太刚坐下就又站了起来，因为猫咪大腕儿对于门外一片湿漉漉的世界很不满意，吵着要进来。雷蒙拉，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妈妈说着打开门让猫咪进来，一阵冷风也顺势钻了进来。比崔西也没有打扫他自己的房间啊，雷蒙拉忍不住要向妈妈指出这一点。我没有说他，昆比太太说，我在说你。雷蒙拉依旧站在窗前没有动。打扫房间是一件多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他茫然地想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学旋转套索、玩剧琴、参加体操比赛、在单杠上面翻跟头，旁边还有一大群观众在欢呼。雷蒙拉，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昆比太太的声音更大了。你用不着对我好，妈妈的语气让雷蒙拉很不舒服。火炉里的木头终于点着了，那你就快去，昆比太太的声音更加严厉了。你瞧啊，你的房间乱得就像个重灾区。昆比先生放下铅笔说，小姐，照你妈妈说的去做，现在就去，她不需要再说第三遍了。好吧好吧，用得着那么凶吗？雷蒙拉说着，心里却在想，唠叨，真唠叨。雷蒙拉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从床底下掏出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臭袜子。在去浴室的路上，他看见姐姐正站在客厅里用毛巾擦头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太坏了。比崔西的声音从毛巾下面传出来。 雷梦拉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
1: 随便你怎么说，昆比太太说，你不准去，就这样。
2: 可其他女生都会去，
0: 比崔西在抗议。
1: 我不管他们去不去，
0: 昆比太太说，
1: 总之你不许去。
0: 雷梦拉听见铅笔被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爸爸说，
1: 你妈妈说的没错，现在你能不能安静一些，让我好好的做作业呀、啊？
0: 比崔西快步地从雷梦拉身边走过，进了自己的房间，用力关上门。屋里紧接着传来愤怒的哭泣声。他不能去哪里？雷梦拉一边把袜子丢进洗衣篮里，一边心生好奇。既然房间已经打扫完毕，他又回到了客厅。猫咪大腕还在冲着前门喵喵地叫，看上去和家里其他人一样，又暴躁又无聊。妈妈，比崔西不能去哪里呀？雷梦拉好奇地问。昆比太太打开大门，一阵冷风灌进屋子，大腕犹豫起来。昆比太太用脚碰了猫咪一下，让它出门去。
1: 你姐姐不能去玛丽简家，和班里的其他女生一起过夜。
0: 妈妈说，要是在一年前呢，雷梦拉一定会支持妈妈，好让自己更加得宠。但是今年，她知道，早晚有一天，她也会想在别人家过夜。妈妈，那为什么比崔西不能去玛丽简家过夜？
1: 因为他每次回来都变得又累又烦躁。
0: 昆比太太等在门边，大腕的叫声被风吹得都变了调。妈妈离开门的时候，又一阵冷风刮了进来。
3: 唉，昆比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叹着气说，哎呀，以现在暖气用油的价格来说，我们可没钱让猫咪这么进进出出了。
0: 要是我不想让它出去的话，你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昆比太太问。然后他继续回答雷梦拉的问题。
1: 我们家有四口人，不能因为他和一群愚蠢的女孩子在一起闲聊，大半夜的不睡觉，回来以后就搅得一家子人整天都不愉快。再说了，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按时休息。
0: 雷梦拉没有说话，对比崔西从派对回来后脾气变差的说法表示默认，同时他也想让自己未来的初中生活不那么难过。
2: 也许这次他们会早点睡觉呢，
0: 他试探着说服妈妈。
1: 才不会呢，
0: 昆比太太的语气很少这样无理。
1: 而且雷梦拉，虽然肯普太太没有明着说，但是她暗示过我，你没有好好的陪威拉珍玩。
0: 雷梦拉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这口气是从他脚底板吐出来似的。房间里的比崔西已经哭完了，但显然还在努力地假装抽泣，以显示父母是多么的蛮不讲理。昆比太太根本不理会那叹气声和房间里的假哭声，她继续说，
1: 雷梦拉，我和你说过好多次了，乖乖地待在肯普家是你的职责。
0: 雷梦拉怎么和妈妈解释好呢？要知道，四岁的威拉珍终于明白持续默读和一般阅读没什么两样。有那么一段时间呀，四岁的威拉珍让雷梦拉把肯普家几本无聊的书大声念出来，那些书都是不了解孩子的大人给他们看的。威拉珍听了几次就厌烦了，现在呀，他又坚持让雷梦拉陪他玩美容院的游戏。雷梦拉，
1: 不想让这个小家伙给自己乱涂指甲油。他知道，要是薇拉真把指甲油撒出来，他就又要挨骂了。这情形根本就是雷梦拉在照看薇拉真，而不是肯普太太在照看雷梦拉。雷梦拉盯着地毯，又叹了口气说：“我会努力的。”他觉得自己很可怜，没有人理解他、表扬他。他连自行车都没有，放学后还要去肯普家，但没人会明白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么艰难。昆比太太变得温和起来。孩子，我知道这不容易的，他半笑着说，但是请你别放弃哦。他把账单和支票簿收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在桌子上写支票。雷梦拉走进餐厅，到爸爸那里寻找安慰。他把脸贴在爸爸格子花呢上衣的袖子上，问爸爸，你在学什么？昆比先生再一次丢下笔，回答说，我在学习儿童的认知过程。雷梦拉抬起头看着爸爸问道，那是什么意思呢？爸爸告诉他说，学习孩子们如何思考。雷梦拉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几个字。你为什么要学那个呀？他问。有些东西在雷梦拉看来是属于隐私，孩子们如何思考就是其中之一呀。他可不喜欢大人们在厚厚的书里到处寻找问题的答案。昆比先生严肃地说，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有许多账单要付，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东西呢？
2: 我觉得爸爸你不用学，雷蒙拉说，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和你没有关系。
1: 但是他又不想爸爸回去做收银员，于是他马上补充说，
2: 你呢还可以学很多其他东西，比如果蝇。
1: 昆比先生朝雷蒙拉笑笑，摸了摸小女儿的头说，
3: 这世上会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
1: 雷梦拉听完之后感觉好多了，因为他的秘密想法应该不会被发现。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近日李绥镇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绥柳家园选房工作启动，本次选房为期8天，涉及865户回迁村民，共提供2641套房源，让回迁村民实现安居梦。8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村民早已在等候区排队等候，现场分设办理手续大厅和缴费大厅，村民完成选房确认和费用缴纳后，便可当场领取购房合同与房屋钥匙，并查验房屋。大厅内设置10个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提供1对1专属办理服务，同步做好资料初审、复核、盖章、归档等工作。现场还设有政策咨询服务台，随时为村民答疑解惑，全方位保障村民办事便捷高效。房源销控展板前人气十足，展板上清晰展示着50平方米、75平方米、90平方米、100平方米、125平方米5种户型的户型图、楼栋分布及各片区车位规划，信息一目了然，方便村民全面直观了解房源情况。大家对照选房指南，认真查看户型与楼栋平台图，反复对比斟酌，仔细挑选心仪住房。首个完成选房的村民于女士说，我们选中了一套3居室，楼层适中，房子南北通透，采光充足，窗外视野也十分开阔，一家人住在一起空间刚刚好，老人孩子都方便，能选到满意的户型我们都特别开心，已经开始期待搬进新家了。选房工作启动前，李绥镇专门利用5天作为集中参观时段，开放16套样板间供村民实地查看户型。绥柳家园位于李绥镇，包含1区至5区共38栋住宅楼、2641套住宅，配套3栋公共服务设施及1所建筑面积4800平方米的幼儿园。幼儿园规划12个教学班、360个学位，可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同时配建2300余个产权车位，全面提升居住品质，安居方能乐业。此次绥柳家园集中选房工作有序推进，不仅圆了回迁村民期盼已久的安居梦，更是李绥镇用心落实棚改惠民政策，切实解决群众住房诉求的有力举措。记者梁田报道，空地摇身变成繁花秘境，杂乱角落化作诗意花园。石原街道港星家园第2社区开展的绿地认养行动，吸引了居民积极参与，把寻常的社区生活酿成了家门口的诗意时光。漫步港星家园第2社区楼栋之间，一派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景致，月季热烈盛放，层层花瓣娇艳欲滴，蔷薇错落生长，满目绚烂，绿意层层叠叠。

别一步一景。正在细心浇灌花草的居民裘尔路说，以前这乱糟糟的，现在完全变了模样。他是这片共享花园的热心守护者之一。自2024年社区发出绿地认养倡议后，他便主动认领楼前闲置空地，从挥锹翻土精选花苗到栽种植株、修剪养护，全是自己动手用心打造。同样早早参与绿地认养的居民孙淑琴，正用喷壶为月季细细喷洒水雾。说起自己打理的这片小天地，他满是开心。他说，看着这月季从细枝小苗长到现在这么大一棵，年年开花，心里特别骄傲。如今绿地繁花慢慢绽放，路过的居民驻足拍照，美景蝶变的背后是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港星家园第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艳丽介绍，社区推行居民认养、自主管护、共建共享全新机制，以家庭、楼栋、党小组为单元，把辖区零散绿化带、楼院边角空地逐一摸排划分，切块分片交由居民自愿认领，大家主动扛起管护责任，化身家园园丁。为让花草长得好，认养能持久，社区贴心搭台赋能，定期邀请园林专家下沉小区，开设花匠小课堂，面对面讲授花卉栽种、修剪造型、防虫防病等实用妙招，让居民变身养花能手。同时推出绿美积分制，日常浇水除草、补植花木、清理杂物都能积攒积分，还可兑换花苗、花肥及生活好物，用积分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一方小小花园不仅装点了社区颜值，更拉近了邻里心与心的距离。大家相聚相伴，闲话家常，自发建起养花交流群，何时浇水，哪株生虫，如何养护，线上线下一同商量，互帮互助。小小的绿地成了邻里破冰结缘、增进情谊的温情会客厅。绿地认养不仅让荒置地块重焕生机，社区颜值提档升级，更让居民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记者梁田报道。近日，居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共建实习实践基地授牌仪式暨实务交流论坛举办，活动以深耕基层建初心、校地协同育社工为主题，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打通理论学习与基层实践壁垒，探索校地联动参与基层治理的全新模式。现场，居委社会工作部与北京城市学院签署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实践基地共建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在人才培养、实务研究、基层服务、课题攻坚等方面的合作内容。随后，与会嘉宾为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石原街道、望泉街道、空港街道、双凤街道六个街道及仁和镇、后沙峪镇两个镇授予社会工作实习实践基地牌匾，标志着顺义区首批常态化、专业化基层社会工作实训基地全面落地。本次合作的创新亮点是双导师互聘机制，行业导师来自顺义区各社区，他们将带来前沿动态和实践经验；专业督导导师涵盖高校教师与社会组织导师两大群体，高校教师依托学术积淀筑牢理论根基与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导师扎根基层一线，输出成熟的工作方法和实务技能，导师各展所长，协同发力，推动理论教学与基层实务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顺义社工队伍专业化水平，合力培育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务能力的基层骨干力量。北京城市学院作为首都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阵地，服务基层一线，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校地协同、实务研究等方面经验丰富。本次双方携手共建实习实践基地，于学生而言是走出课堂、躬身实践的成长阶梯，于社区而言是汲取智慧、创新治理的重要支撑，于顺义而言是厚植人才沃土、夯实治理根基的战略布局。授牌仪式后，交流论坛持续开展，各方围绕基层治理、社工人才培育展开交流，结合一线工作、专业教学与基层见习，分享实践心得。活动中，与会嘉宾还一同参观了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驿站，实地观摩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建设成果，全面了解辖区在精细化基层治理、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方面的服务模式。记者李一鸣报道。夏日的赵泉营镇空气中开始有了暑热的气息，但是

0: 一款别具特色的文创雪糕却为当地带来了难得的清凉。撕开包装，或是一辆线条硬朗的汽车，或是一朵姿态灵动的蝴蝶兰，两种造型，三种口味，拿在手里清凉解暑。扫描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还能解锁一张赵全营文创地图。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赵全营镇的中德产业园北区，以这里为代表，赵全营镇的高端制造汽车产业基础坚实，而镇域内的花卉种植、现代农业也别具规模。蝴蝶兰等特色品种在市场上备受青睐，工业与农业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相互借力共同生长，这次的文创雪糕或许是一次新的尝试。近年来，赵全营镇深耕花香、咖、果车特色文旅品牌，打造了文旅产业联盟，如何能够让这些项目更有记忆点，跟游客互动更简单？赵全营镇将目光投向本地最鲜明的两个产业符号，代表工业力量的汽车产业和代表生态之美的蝴蝶兰。经过多轮研发打磨，汽车造型雪糕保留了车身的精密线条与粗犷气质，蝴蝶兰造型雪糕则呈现花瓣纹理的轻盈细腻，配上香草、草莓、海盐三种经典口味，首批定制量产6000根，一经推出便成为可赏可品可打卡的微型文创载体。更有意思的是，雪糕定制保温袋上的二维码，记者扫码发现，这是一张赵全营镇的手绘文创地图，标注着镇内工业旅游点、农业观光园、文化场馆等特色点位。吃一只雪糕，引来一次对赵全营镇域的深度探寻，冷饮变成了流量入口，消费空间从冰柜延伸到了整个镇域的街巷与田园。当然，文旅产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赖一只雪糕，这只是一次试水，是一把打开局面的钥匙。下一步，赵全营镇计划围绕镇域 IP 扩充品类，将更多本土元素转化为贴近日常、便于流通的文创产品，让工业区的文旅叙事从一次尝鲜走向持续关注。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许金星报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保健品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老年群体对健康知识了解不够，获取信息渠道不畅，也缺乏对假冒保健品广告和非法集资的辨别能力，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借保健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导致许多老年人蒙受损失。套路复盘，2017年4月，犯罪嫌疑人赵某经人介绍加入沈阳老妈乐公司项目，注册成立老妈乐食品经营部，自己担任店长。赵某借用老妈乐食品经营部的合法形式，以提供免费理疗、发传单、开会、投资人口口相传、免费旅游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通过售卖高价保健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在短短一年间向40余位投资人吸收资金400余万元，投资人全部为60岁以上的老人，70、80岁的老人也不在少数。许多老人轻信了赵某的宣传套路，购买了价格昂贵的理疗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投入了多年攒下的积蓄，渴望能够快速赚回本金和利息。2018年，沈阳老妈乐总公司资金链断裂，赵某无法返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40余位投资人一夜之间血本无归。后来侦查机关破获这起以购买保健产品为幌子的非法集资案，赵某终落法网。税区金融办、区检察院提示您， 一些企业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的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进行混淆，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功能，甚至贻误病情。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一、增强自身防骗意识，不要轻信投资能够赚高息的投资陷阱，不要轻信各种提供免费理疗、免费旅游、特效保健品的宣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您看中的是每月返还的高额利息，而犯罪分子却是要侵吞您投入的巨额本金。二、遇事不慌，多沟通。当遇到自身无法处理的情况时，要及时向子女、亲友或社区工作人员等求助鉴别，千万不能盲从跟风，避免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为发动群众举报非法集资活动，顺义区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可以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进行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

0: 格保密措施。四，讲属实，确属税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8: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8: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8: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二合一，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8: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9: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8: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9: 亲民呐。
18: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9: 情怀呀。
18: 得嘞，咱走着。
20: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定太岁张方背着三黄套甲锥，斜挎着白板囊，往下一哈腰，五里地。眨眼到平石岗的，哎，跟那人说的一样一样的。登着岗顶往下看，一条大道往前走五里，出来这个地方就铁南客栈。走嘞，但在心里头刷一翻个，想起刚才那人告诉他的话了。到了平石岗，一条大道往前走，不准拐弯。拐弯有个庄子叫九凤庄，进了九凤庄凶多吉少。我这话什么意思？我瞅着有庄子没有。他甩脸一看，密林之中果然闪出庄墙。哦，甭问，这不远，这就是九凤庄。他怎么就那么危险呢？我要去了，他怎么就活不了呢？你要不说呀，我还真想不起来。你不这么说了吗？我还非看看不可。您瞅，这种人是省油灯吗？没事儿找事儿。他不走正道，一拐弯，顺着毛毛道赶奔九凤庄。他来了。周围全是密林呢、啊、密林之中一道长墙，墙不算太高，八尺多高吧。张方往左右看了看，这个地方一起肃静，太安静了。听了听院里的没什么动静，脚尖点地飞身上墙。那墙头还挺宽，俩胳膊肘往上一担，把身子挂在墙上的，定睛往院中观瞧。这个院墙里头啊，花草树木，树啊稀稀落落的，所以看院看得挺清楚。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靠着东北角摆着兵器架子，十八般长家伙，二十四般外五行的短家伙，应有尽有。硬弓、石盾子、铁锁，摆了一大溜。再往院里正中观看，放了一张茶桌，茶壶、茶碗、点心、水果摆了一桌子。旁边有一把安乐椅，椅子上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妇人，老太太，能有六十多岁吧，穿着一身便装，手拿素珠，正然闭目养神，把发髻拢到头后，用颗铜簪子别着。往院中观看，丫鬟 婆子、老妈一共12个，分2溜垂手站立，是鸦雀无声。不知道的到了蜡像馆了，好像这些人都是蜡做的，既无表情也没声音。张芳心说这干嘛呢，在这练哪路功夫呢？你看那个蒙面人说的神乎其神的，要不知道的就得吓趴下，可这一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莫非这老太太还吃人呢？往后一看还有好几十间房子，甭问，这家是做阔事的，起码是山里的有钱的大财主。不就这样吗？走我的吧，看一眼我就放心了。张芳转身就想走，还没等他走呢，那个老太太别看闭着眼睛，周围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了他。张芳说走，还没等走的功夫，就见老太太手疾眼快，一伸手把别头发的铜簪拽下来，两手指头一捻，直奔张芳唰就到，一溜金光正好扎到张芳大腿上，啪扑通从墙上摔院里去了。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张芳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过来了。张芳这才发现，不但这老太太是位世外的高人，手下的婆子丫鬟哪个都不白给，干净利落，摁伏在老太太面前，别动别动，动一动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没动我这不老老实实的。老太太一摆手，丫鬟婆子退到两旁，这老太太稳当，打量打量面前的张芳，你是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好人呢？哎，这叫我怎么说呢？不必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我的九凤庄，必不怀好意，你怎么还能说你是好人呢？哎，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是死是活搁在一旁，能不能允许我把这肚子话都说出来呢？当然可以，不然我就不问你了。我老太太，这么办行不？我觉着我这屁股上太难受，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拔下去？在屁股蛋底下大腿根那盯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让一个婆子过来把别头发的铜簪捧拽出去了。哎呦我的妈，给我疼死我了，又拿药给他上上，拿布包上，就是个小眼儿也没淌多少血。张芳也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包完了，老太太问他说吧，你究竟干什么来的？哈，凭真人不说假话呀，我乃瓜州人士，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他不孝的儿子病太岁张芳是也。哦，张芳一听吓一蹦，心说这老太太什么毛病，突然提高了嗓音，把眼睛睁开了，你是张子美？

之子啊，您认识我爹？文明没有见过面呐。那么你接着往下说，哎，我还有个亲师叔，没法再亲的了，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哦，张妈一听，这是真有病，怎么我说句话他嗷一声？你是佟林的徒侄啊啊！这个辈儿怎么排的？哎，他是我自己排的。佟林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从我爹那儿论，他不是我叔叔吗？他没我爹岁数大，所以我自认是我亲师叔。哦，你师父是谁呀？欧阳修啊，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胡说，满嘴胡言。欧阳修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哎，老人您别不信呐，您看看我的兵刃，您再瞅瞅我带的东西，我是说瞎话吗？老太太检查检查三黄透甲锥，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相信了。哎呀，心说欧阳道爷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呢？嗯，纳闷呢。老太太不往下问了。好吧，既然如此，拿着东西逃命去吧，快走。哎，张芳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琢磨这老太太是谁，挨着铁扇寺这么近，她跟纪元纪慈究竟是什么关系？嗯，这个底我得摸出来，万一将来有用呢。他心里头正反来覆去盘算着，就听门外有人说话：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太太一听，少侠客，你暂时先留步，李妈在，让少侠客到房中等候，把他领到屋里去。老太太告诉张芳，哪也不行去，错走一步你小命没了，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哎，你老妈领着张芳进了屋了，旁边就间空房让他进屋。老妈还挺横的，待着，老实待着，没我们老夫人的话你哪儿都不能去，错走一步你小命交代了，懂吗？哎哎，明白明白明白。咣当，门关上，老妈走了。面前是个大窗户，张芳把那窗户捅了个眼儿，趴窗户台上往院里看着，看得清清的。这会儿就见正面大门二门开放，红灯开道，八名家人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这老者呀也在六十七八岁，面赛银盆，一步俨然飘洒千辛，梳着小辫，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挎了一口弯刀。就见这个老者满脸愁云呐，不高兴，那五官都坐在一块儿。老太太站起身来：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你们都退下，丫鬟婆子全退下，连那八名提灯的家人也走了，院里边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吧。老太太

0: 箍不住劲儿，问老头：“你干什么愁的这样？”“
1: 嗨，
0: 密室缠身，焉能不愁？”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密室啊？这两天我就跟您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可是你迟迟不表态，可能老爷舍不了九凤庄这浩大的财产，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钱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你我老夫老妻平安无事，比什么全强。
1: 夫人，
0: 你想错了，钱乃身外之物，我毫不留恋。只是眼前出这些密室，实在叫我想不通啊。老爷，今天又遇上什么密室？
1: 夫人，铁扇寺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哎，
0: 纪元纪词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杀请帖传请见，便请五大派81门的武林高手齐聚铁扇寺，美其名曰重阳盛会，实质上要把佟林、镇东侠等人一网打尽。他们不光要凭武术论高低，而且暗藏10条绝户计，朕欺心太歹毒了。我苦劝纪元纪词，他们是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夫人，真要杀急了，地雷一响，万说铁扇寺不复存在，就是咱们九凤庄也不存在，咱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
1: 哦，
0: 是啊，我听老爷跟我说过了，这纪元和纪词纯属是捉死啊。另外，夫人，今天晚上还有个人夜探铁扇寺呢。
1: 哦，有人敢探铁扇寺？
0: 是啊，还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个毛孩子趴到大雄宝殿屋顶上偷听，不知什么原因从房上掉下来，被人家生擒活拿，要不是把德高给出的主意，就把那孩子脑瓜子给剁下来了。纪元纪词还要活扒他的皮，你听听有多惨呐、那么后来呢？后来把德高给求的情，暂时把那孩子押到螺丝岛石牢之中，等9月初9那天再做处置。哪料想，不知什么人砸坏石牢的铁门，斩杀守门的二僧，居然把那孩子给放了。现在铁扇寺都乱了套了，纪元纪词分兵八路捉拿那孩子。你听你听你听，老太太这才听见。
1: 哦，
0: 乱马人花，这是搜山的
1: 啊，
0: 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纪元纪词下决心，无论如何排不住河，也要把张芳重新给抓住，还要把救张芳那个人给揪出来。他们折腾着呢，我告了会儿假回来来看看你。我是不参与他们这些烂摊的事儿，只是我替这孩子担心，
1: 要叫他们逮回去，那就活不了了。张方大夫一听，那孩子不就是我吗？嘿嘿，我说老头，你做梦没想到我跑你们家来眯着来了。我想他们怎么搜查也不会上这儿来搜的。张方心里都不住地盘算着。老太太说话了，老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做到仁至义尽吧。我打算公开跟纪元纪慈摊牌，把我的要求一二三摆到桌子面上，他们听更好，如果不听，你我夫妻一走了之吧，这财产咱什么也不要了，走吧。老爷，我早就愿意这样，找个地方一待，以度晚年，何乐不为呀？何必在这刀尖上混时光？是啊，但愿如此吧。正说着话，外边有家人进来了。回老爷子，纪元师傅领着人到了。张芳在空房里一听，吓得一蹦，心说要搜查这是怎么的，要问那土里纪元来干什么来了。就见本宅这老头站起来亲自到外边去接去了，可是过了能有十分来钟，也不知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吧。老头又回来了，老太太问纪元来干什么。嗨，搜查人呗。哎呀，人到现在没找着，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方才把我叫出去问问咱们周围附近能不能有藏身之所，我说没有，他领人转了一圈走了。哎，老太太心说，是哪儿查去，这人就在咱们家待着呢，可是没敢跟老头说。老头接着说，人家前山全都动起来了，我在家里的也不能这么闲坐着，刚才我跟纪元说了，我说我休息片刻马上就去。纪元也点了头了，夫人，我喝口水我还得走啊，管他真的假的，跟着他们瞎晃悠几天呗。老爷，我总觉得这几天我心惊肉跳，在没离开铁扇寺之前，我总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您能不能把您的传家宝给我，交到我手上，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哎，那怎么能给你，事关重大，你要不会使用，把你自己就伤着了。老爷，我不明白，放着好东西你不使用，你老把它锁起来，那东西不就是废物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您怎么不拿出来呢？万一有用呢？你这一到前山去，家里空空荡荡，就是我领着帮孩子，万一要来了什么强人，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该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老帽，我想吃鱼了，定个小目标，臣妾做不到啊，您这瓜保熟吗？这些谐音梗啊，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工作中的趣味调剂，让我们紧张忙碌的工作多了一些轻松与快乐。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用流行语玩梗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无论是少不更事的小学生，还是悠闲养老的退休大爷，都或多或少懂得玩梗。其实古人的玩梗呢，这方面啊，绝对是我们的老祖宗，而且还玩得既流畅丝滑，又文雅有趣。比如现在咱们常说的也是醉了，这话要是放在周朝人嘴里，那就是《诗经》《王风》《书》里面的行迈靡靡，忠心如醉。还有有钱任性，在儒家五经中之一的《春秋》里面写成了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另外，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在诗圣杜甫的口中就是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那么古人留下什么样的热梗呢？谁又是千古第一梗王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古人玩梗的那些事儿。无论古今，梗虽在与时俱进，但玩梗这件事儿，古人未必逊色今人。甚至可以说啊，比起咱们的老祖宗，现在很多的网络热梗那都不算事儿。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古人整活的水准孰高孰低。俗话说，言不离儒学，言儒不离孔子，言孔不离论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论语》里面的名梗，那是多如牛毛。比如说，现在人们常说的“弃疗了”，也就是放弃治疗这个梗，在《论语》里面就能够找到最初的形态。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大白天的上课睡觉，孔子骂他之后，他还是依然我行我素，这也就罢了。当时宰予的母亲呢刚过世一年，宰予就不穿守孝的衣服了，该吃吃该喝喝，每天过得倍儿开心。孔子啊气得不行，就问他说，汝食夫道，衣服紧，与汝安乎？意思是说啊，守孝时间还没过，你这一天天的吃那个大白米饭，穿那么好的衣服，你心安吗？您猜宰予说啥？他就回了一个字儿，安。好嘛，一个安字儿直接就给大教育家孔子整不会了，他只好说，行，你心安，你就这么干吧，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能让孔子气了，宰予确实是会拱火。不光孔子的弟子会造梗，就连孔子自己也有点幽默的细胞。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被宋国驱逐，在去郑国的路上，他和弟子们驱散了，他独自站在了外城的洞门口等待着弟子们。由于连日来的风餐露宿，再加上冒着生命危险赶路，孔子的胡须和头发散乱不堪，衣衫破旧，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狼狈。孔子的弟子子贡逢人就打听老师的下落，一个郑国人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东门那儿站着一个人，身高9尺6寸，上下眼眶平而长，额头饱满，他这额头就像是古时候的尧，脖子像尧时有名的法官高尧，肩膀呢像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
不过自腰以下和大禹差三寸。虽然这人长得很体面，却一副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样子，显得很狼狈，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老师啊？子贡听了这个人的话之后，立刻就明白了，此人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老师。他迅速赶到了东门，终于找到了孔子。他将那个郑国人的原话向老师复述了一遍之后，孔子非常有风度地说道：“说我向古圣先贤倒不敢当，不过他把我比作丧家之犬，却很像，很像啊！您听听啊，网络用语像啊，很像啊。早在2000年前，孔子就玩过了。等到时间来到唐朝，古人玩梗的能力就更强了。就拿大文豪韩愈来说吧，他曾经写过一首劝人读书的诗，叫做《夫读书城南》，简直是爆梗集散地。原诗非常长，咱们就挑几句来听听啊。比如说这句：“读书勤难有，不勤复空虚。”韩愈劝人读书的话特实在，他说啊，你要不好好读书，不光会脑子空空，还会肚子空空，三天饿九顿不是梦。诗里头还有“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实在是很难想象大文豪韩愈还有这么直白的话，意思是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头猪。更损的是这一句：“飞龙腾踏去，不能顾蟾蜍。”现在网上经常有人说人丑就要多读书，在韩愈这儿直接就是不能顾蟾蜍，把不爱学习的宝宝比喻成了癞蛤蟆，这嘲讽技能直接拉满。估计癞蛤蟆要是能听懂，也会吐槽一句：“哎，您礼貌吗？”同样有梗的还有唐代的大诗人岑参。现在网络上总有一些学生花式砍价的吐槽，比如卖家经常收到那句：“我是学生，能打折吗？”这个表述方式岑参800年前就用过了，他问的是：“我没钱，能卖我酒喝吗？”这句话出自他的《细问花门酒家翁》：“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旁渔家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这首诗的背景呢，是岑参在初春时节的时候，在凉州城中遇到了一位古稀之年还在卖酒的老者，他想买些美酒来享受，却发现自己啊囊中羞涩。他望着夹树的叶片，如同古代的铜钱形状，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他打趣地问道：“老人家，如果我摘下一串鱼钱来买您的酒喝，您肯不肯呢？”平时的语言清灵幽默，虽然是在开玩笑的讲价，却让人自然觉得亲切。到了宋代，社会生产力更上一步，人们的梗玩的就更花了。比如说啊，把人逗到喷饭的苏轼和喝的像醉猫的辛弃疾，您听说过吗？除了韩愈、岑参，说起玩梗啊，这唐宋八大家造梗天团还有一位急先锋，爱吃肘子肉和荔枝的大美食家，被贬到各地当旅游的乐天派的苏轼，也是吐槽界的天选之子。苏轼在其绘画题记散文《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里，就贡献了做袜子与令人喷饭两个经典名梗。苏轼的好朋友文与可是当时著名的绘画大师，尤其是他的墨竹画是深受人们的追捧，各地拿着丝绢来画画的人络绎不绝。文与可呢对此很是头大，有一次啊，他甚至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丝绢去做袜子。”后来文与可知道苏轼将往徐州任知州，便半开玩笑地告诉苏轼，他对求画的人说：“墨竹画派在彭城，彭城就在苏轼任职的徐州。”暗示着他们应该去找苏轼求画。
还笑称，这回袜子材料应当集中到你那儿去了。自做袜子之后，苏轼还把朋友逗得喷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苏轼曾经给文渔可写过一首诗：汉川修竹箭如蓬，金府何曾树拓龙，料得清贫缠太守，卫兵千亩在胸中。意思是说呀，汉水一带啊，长竹繁茂，箭如蓬草，斧头何曾将鲜嫩的竹笋轻饶，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定把卫兵千亩青竹吞进肚了。据说收到这首诗的那一天，文渔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赏，准备烧笋当晚饭吃，打开信看到这首诗，笑得把饭喷了一桌子。后来因为这个故事还得出了一个成语，令人喷饭，意思就是事情或说话令人好笑。前几年网上有一个梗叫墙都不服就服你，说起来呢，喝醉了不服墙这事儿，辛弃疾是真干过。他的《西江月·潜兴》是这么说的：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注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送曰去。这个画面感啊，实在是让人既想笑又想哭。一天，辛弃疾醉意熏然，愤怒地宣称，我再也不相信古书了，里面所说的全是假的。是啊，书中所谓收复故土、忠君报国的至理名言，在南宋根本行不通。他醉了，醉倒在松边。突然，辛弃疾问松树：我醉到什么程度了？风儿轻轻吹来，摇动了松树。辛弃疾误以为松树要扶他，便用手推开松树，嘴里还念叨着：一边去，不用你扶。这场面看似搞笑，却隐藏着辛弃疾无法实现的深沉悲伤。理想能当饭吃吗？对于这个梗，南宋诗人杨万里给出了美妙的隔空回应。在他的诗歌《读诗》里边是这么说的：船中活计只诗边，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里喜欢王安石，爱读他的诗。这一天在船中，他读起了王安石的诗集，早饭也没吃，别人就问他，他就说呀，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早上不吃饭，而是把半山的绝句当作早饭了，不过吃得太饱可未必是件好事儿。在几百年之后，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鸡》里面写过这样的句子：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既顾家，不可与鸡之。袁枚真是绝顶聪明，对于养鸡这事儿，他可是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让鸡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食，等它们茁壮成长之后再煮来品尝。这种想法像极了一个小气的主人，唯恐鸡知道了真相之后会闹情绪，影响了食欲。若是鸡能听懂话的话，恐怕所有的鸡都会绝食，这样一来他们都会饿得骨瘦如柴，甚至性命难保。这首诗虽然表面上是在说鸡，但其实也是在说做人。如果做事太高调，很容易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这道理呢，能让人警醒，也更让我们欣赏到了袁枚的机智与幽默。如果说棍为百兵之祖，那谐音梗就是百梗之王。尽管谐音梗靠前，但人们仍乐此不疲。
那么读了一辈子书，文字功力极深的古人，玩起谐音梗来又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呢？刻在中国人 DNA 里面的东西很多，谐音梗必须算是一个。古人玩的谐音梗啊，叫双关。三千多年前，女孩子们唱着《诗经》里的“标有梅，其实七夕”，就是一个谐音梗。女孩子们借用了梅子的“梅”和媒人的“媒”同音，表面上是在数梅子，其实就是催促男孩们求娶。对于文人们来说，谐音不仅是修辞，更是舞文弄墨的看家本事。从刘禹锡诗里“道是无情却有情”里的天气阴晴的晴和感情的情，再到李白笔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春草思绪的思代指思念的思，句句都含蓄的可爱。古人的谐音梗用的是脑洞，考的是反应力，不过笑话还是佳话都在一念之间。作为清代梗王的纪大烟袋纪云，就是贡献一对经典谐音梗：侍郎是狗，尚书是狗。而这实则出自古书的清壁类钞。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回啊，纪晓岚去了一个尚书家做客，尚书手底下呢有一个御史想要贬低纪云，就指着院子里的狗故意问：侍郎是狗？当时纪云的官职呢正好是侍郎，这等于啊是被当面辱骂了。纪云脑子里头也是转得快，马上就回答说是狗。尚书还继续追问：你咋看出来的？纪云就说：你看这个尾巴，下垂是狼，上竖是狗。用尾巴的上竖是狗骂尚书是狗，实在是机智又痛快的回怼。其实不光是狗啊，很多在现代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古人玩的谐音梗。比如说古代有特别多字画里面都画着公鸡打鸣，好多读书人都特别爱挂。为什么呢？因为公鸡打鸣意味着功名，这跟现在的高考家长送高考生穿旗袍表示旗开得胜是有一拼的。古代呢还有很多砖石上画着猴子骑马图，看着莫名其妙，实际上寓意的是马上封侯。还有一些画的总是猫咪扑蝴蝶，这些画呢还挂在老太君的屋里，这就是因为猫和蝶凑在一起是耄耋，是对老人能够健健康康活到八十的祝福。还有在瓷器上经常出现的蝙蝠，蝙蝠呢可以与铜钱组合，谐音是福在眼前，福到财到。还能跟灵芝组合，意思是福至心灵。还有五只蝙蝠与寿字组合，意思是五福捧寿。除了蝙蝠，瓷器上还能出现各种小动物，比如鸡和象，谐音是吉祥。瓶子上面呢单雕一只象，是太平有象。还有画三只羊，表示三羊开泰，诸如此类的是不胜枚举。含蓄的古人们借着谐音毫不客气地表达着各种美好的祝福。谐音梗也是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人的创作，比如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姓氏王贾薛史就是王家薛史，灭亡家族的血泪史的意思。贾家

0: 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结合起来的命运，就让人元婴叹息等等，处处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谐音梗。说起来，中文天然就有玩谐音梗的诠释，汉语里面形声字占了八成，同音字层出不穷，谐音梗也就由此绵绵不绝。更重要的是啊，一语恩官让谐音梗成为了天然的信息压缩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拥有简短高效的竞争优势，比如同样是自我介绍，研究生、程序员比严肃的职业身份又多了几分自嘲和幽默。其实古人的谐音梗流传之外呢，历史人物的段子在互联网上引起的火爆梗啊，更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那些古人是怎么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成了梗王的呢？说起古人，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啊，和我们时代距离和现代人思想完全不一样。但为什么当今年轻人却喜欢上了玩这些古人的梗呢？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应该是反差。咱们都知道啊，中国古代人才辈出，各行各业呢都有伟人，但年轻人们呢却在解构这些伟人，发掘他们在书本之外的另一面。他们发现铮铮铁骨的辛弃疾也会在喝醉之后和松树掐架，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也会因为吃了太多的荔枝上火，魏文帝曹丕还会吐槽葡萄太酸。这些小小的生活反差拉近了他们和古人的距离，对古人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其实也正是这些古人的梗在提示着我们，虽然时移世易，但历史人物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段子、梗和表情包其实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互相传递，让人和人之间产生共鸣，最终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就拿网络上面广为人知的段子杜甫很忙当例子来说吧，咱知道初中语文课本里面有一幅杜甫画像，但只有半身，展现出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严肃形象。经过二次创作，杜甫先生先后变成了麦当劳叔叔、现代的中年大叔等等。网友调侃这一系列的表情包叫做杜甫的一天。一方面呢，虽然说这种玩梗对先贤有点冒犯，但另外一方面也打破了杜甫在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拉近了距离感。其实杜甫也不是一辈子都是语文书上那个九死不悔的样子，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漫游山川意气风发过，也曾经因为总是不得志而考虑过隐逸。只有撕掉标签，我们才会有机会看到最真实的杜甫。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玩梗恰好化解了人们对于某个严肃话题时常会有的紧张感，用玩梗的方式去触及那些不那么容易说清楚的话题时，能在博人一笑的同时缓解情绪。比如当王安石的诞辰和英语六级考试撞期的时候，考生们在朋友圈疯狂地转发王安石，向他祈求考试通过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了学生们对于未来和前途的焦虑与迷茫。看完苏轼作为快乐吃货的一生时，那些不得志的人心里或许会得到一些慰藉，他们会明白在逆境中保持达观、坚持本心也是尊严的体现。从古至今，人们都这么爱玩梗，印证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五千年的积淀，这是我们的骄傲。不过这里还得提醒你一句，只是玩梗可以，但必须注意侮辱、人身攻击、谩骂等带有严重污染网络环境性质的梗千万不能用。玩梗啊，咱得适度。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百年的时光。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

0: 析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1: 第八十八集，
2: 即将在大连印刷《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的消息，让傅家庄格外兴奋，却也令马苏苏动起了脑筋。高大侠向傅家庄提起了刘有为的事，傅家庄答应让刘有为到建新公司当配料员。一心追求进步的袁飞燕想入党，遭到父亲方若愚的坚决反对，这使得袁飞燕很不服气。
3: 高大侠说不行，是说我写的简单；你说不行，是说我不能写太多咱们家的过往。
4: 我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凑热闹入什么党。
3: 爸，我追求进步，怎么能说是凑热闹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的高处就是共产党。
4: 高处高处高处有什么好？苏东坡早就说过了，高处不胜寒。
2: 袁飞燕不悦地一把夺回了入党申请书。
3: 杜甫也说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仿佛是为袁飞燕这句话增加气势，头顶滚过了一声惊雷，天际的闪电照亮了万德福家的小院，他正在转动着收音机，门突然被推开，吓了他一跳，原来进来的是万春妮。
5: 爸，你还没睡？
6: 没事，你睡觉吧，我睡不着，听会儿戏匣子。
2: 万春妮犹豫了片刻，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张信纸。
5: 爸，我写了封入党申请，你是老革命了，你帮我看看吧。
2: 万德福一怔，手上的动作微微顿了顿，却并没有接过信纸的意思。
5: 爸，我给你念念吧。入党申请，敬爱的党组织。
6: 别念了，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6: 你离党的要求差得太远，不是一星半点。
5: 就是因为差得远，我才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
6: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靠拢，是要想方设法把电车开好。
5: 可我要是不靠拢，组织又怎么知道我哪里进步了？爸，你是老革命，应该领着我一起进步。
2: 万德福张了张嘴，面对女儿急切而炙热的目光，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摇了摇头。
6: 好好看你的电车，等有机会我推荐你入党。
2: 这天是大晴天，方若愚大早上刚进办公室没多久，还在收拾桌子，就看到孙经理拿着一套五本《毛泽东选集》，含笑推门进来。
7: 孙经理早。哎，你手里拿的什么书啊？
8: 方科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在大连印刷了一批《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存放在咱们仓库里。这几天呀，你这个保卫科长要多上点心。上次的仓库爆炸，公安总局调查了好几天，这次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啊！
7: 放心吧，经理，保证万无一失。
2: 方若愚一直很想去找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认真读一读，且不论可以从党国角度研究赤色思想的根源所在，单单就冲他毛润之的名气，方若愚也是必须要拜读的。可眼下兵荒马乱，一整套书就算在解放区都没办法轻易得到，方若愚只能忍住好奇心。眼下正是了却他心愿的机会，他决心把握住。
8: 有你在，我当然放心。上回爆炸就因为你去采购粮食了，要是你在家呀，特务指定钻不了空子。
7: 经理太高看我了。
2: 孙经理双手攥拳支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诚恳地看着方若愚。
8: 不光高看你，我更倚重你。

0: 经理这么说，那能不能？
1: 你个老方啊，胃口还不小。不瞒你说呀，为了这套书，我是厚着脸皮，好话说尽，才从副处长那里讨了一套。
0: 我也不是要，是借啊。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1: 先借你一天，你看完了，你可得还我呀。
0: 哎，一定，一定。
2: 晨曦徐徐照开了薄雾，刘有为站在小洋楼窗前，惬意地伸着懒腰。楼下高大侠招呼他下去吃早饭，刘有为慢悠悠地晃下楼，看着碗里清亮如水的稀饭，眉头又拧巴起来。
3: 姐，这稀饭也太稀了点吧，你那儿不用扒拉都数得过来。
4: 稀饭又不是干饭，能数过来就对了。
3: 有钱不花就不怕长毛啊。
4: 过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你和守平都老大不小了，我不得给你俩攒钱娶媳妇儿啊。
3: 你这是替守平打算吧？我还八字没一撇呢。
4: 在我心里，你和守平一个手心一个手背儿，有他的就有你的。
3: 有姐这话垫底儿，我就不心慌了。姐，你看我能不能先预支点儿娶媳妇的钱啊？
4: 前两天不是刚给过你吗？有喂，不是姐说你啊，你手也太松了。
3: 这不马上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吗？总得有个革命新气象吧。
4: 革命新气象是干出来的，不是穿出来的。
3: 人配衣服马配鞍，我不精神点也给你丢脸啊。
2: 高大侠想了想，发觉刘有为的话似乎也在理儿，便也不再多说，长吁短叹地摸出了一叠纸票，仔细数了一遍票子后，挑出几张半旧的钱又数了一遍，才放到刘有为面前。
4: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仔细点划。
3: 哎，谢谢谢谢，你真是我亲姐。
4: 别油嘴滑舌。
2: 刘有为一早盘算好了，今天要去一趟良运洋行，给自己买一套最精神的西服。清晨时分，良运洋行里头安安静静的，麻苏苏和甄京细正在吃着早饭。
5: 姐，我请个假。
6: 去哪儿啊？
5: 想去老虎山公园转转。
6: 跟大令去啊？
5: 嗯。
6: 看你害什么羞，给拿点零钱去吧。大令想吃什么就给人家买点什么，不能太抠门了。
5: 姐，你老对我这么好。
2: 麻苏苏忙向窗户看过去，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嘴里直嚷嚷：“
3: 老板，开门啊！”
7: 还没到开门的时候，等着吧。
6: 他是，好像。
2: 麻苏苏倒是微微一怔，觉得眼前的刘有为眼熟，却也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6: 京细，去开门。
2: 甄京细脸拉得老长，不情不愿地拉开了店门。
3: 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有为，我姐是高大侠，常来你店里买雪花膏的。
6: 哦，对对对，你在文工团饭店，是大侠他弟呀。
5: 大小姐她弟啊，才不长这德行呢。
6: 你闭嘴，烦死了，成天胡说八道。有为兄弟，来看看想买点什么。京细，快给有为倒水。
2: 麻苏苏上下打量着刘有为，揣测着他的来意。
6: 这人不是高大侠的弟弟，也跟高大侠脱不了关系，总之走得很近，要小心应付。
2: 刘有为一门心思全在西服上，只顾四处打量着衣服款式，对麻苏苏的话没太在意。
3: 哎，不用不用，没空喝水，我来啊就是想只身行动。
7: 哼，我们这儿不卖锅碗瓢盆。
3: 谁要买锅碗

0: 条牌了，我马上要到建新公司上班了。建新公司听说过吗？那可是军工厂。
1: 刘有为“军工厂”三个字儿一出口，马苏苏不由心底一颤，看向刘有为的目光里都闪着奇异的光。他连忙露出了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凑上前去，上上下下帮刘有为测量起衣服尺寸来。一顿忙活之后，马苏苏取来了尺码样式合适的衣裳，帮刘有为扶一扶领子，抻一抻衣角。刘有为打量着镜子里西装革履的自己，自然是喜上眉梢，而马苏苏也在一旁忙不迭地赞叹：
2: 好，真好，玉树临风，真精神。
1: 真精细听来不由一阵狐疑，分明是五短身材的男人，换上西装也全然没有显出一丝的英气。马苏苏的夸奖未免太过违心了。刘有为注意到了真精细的表情，神气地挺直腰板，斜眼看着对方：
0: 怎么不好看？
3: 那样。
2: 好看好看，他自己穿不出好来啊，心里嫉妒，看别人穿西服就别扭。有为啊，你别见怪。
1: 马苏苏连忙陪着笑，一把将真精细拽到了一边，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跟着马苏苏办事也有些年头了，真精细只一愣神，当即便反应过来，马苏苏对这个人像是另有所图，便老实地垂下了脑袋，闷声不吭地溜去了里屋。马苏苏看着真精细悻悻而去，这才放下心来，笑盈盈地转向刘有为：
2: 有为啊，你刚才说去建新公司上班了，去那儿干什么工作呀？不少挣钱吧？
0: 配料员，挣钱多少还不知道，不过应该少不了，主要是一般人干不了，干得了呢也不一定进得去。
1: 刘有为整理着西服衣摆，漫不经心地回答。马苏苏做出吃惊的表情，低声恭维：
2: 你姐是高大侠，又有公安总局副处长的面子，进这厂子那还不是脚面水平汤啊。不过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啊。
0: 那是，当初我家里开过鞭炮厂，要不是那时候小鬼子管制火药，鞭炮厂也不至于黄了，我更不至于被逼得去文工团食堂跑堂。现在好，建新公司成立了，把好多小鬼子留下的化工企业还有钢铁企业给合并了，像我这样懂炸药的人才，共产党打着灯笼都难找。
2: 三句两句就套出了他的底细，这是个可以为我所用的愣头青。可不是嘛，有为啊，往后啊你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0: 走着看嘛。
1: 刘有为的目光落在一块银光闪闪的手表上，眼睛一亮，好奇地翻看起来。
2: 有为真是好眼光，这可是正宗的瑞士货。
0: 这个不便宜吧？
2: 哎呀，什么便不便宜，看着好啊你就戴上，来姐给你戴上看看。哎呦，戴上这瑞士手表可真是一表人才啊。提神儿，提气，一瞅啊就是大干部。
1: 刘有为轻抚着手表，不住地打量镜子里的自己，神色在惊喜与惶恐之间来回转换，最后还是决定取下手表。
0: 大姐，这不合适吧？
2: 我跟大侠这交情还说什么合适不合适啊，别摘别摘，带着吧，你上班了也算我这做大姐的一份心意。大侠不容易呀，一个人忙里忙外，还要管着你和守平吃喝拉撒，我呢也总想帮他一把，大侠要强一直都不让，你这不正好给我个机会吗？有为啊，这事儿千万可别跟大侠说，他要是知道了，你这表可就……
0: 大姐，这多不好意思啊。
1: 刘有为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也直了，像丢了魂似的。马苏苏愣了愣，顺着刘有为的视线回头看过去， 一条千

0: 俏丽的身影伫立在门前，是大令来了，一袭白色棉长裙在风中起落。刘有为怔怔地望着大令，一时之间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活到麻苏苏这个岁数，年轻人眼睛里那点心事儿已然瞒不过他了。看刘有为这副神态，麻苏苏心下几乎是立刻有了主意，热情地朝大令招招手。
1: 哟，大令来了，我昨天进了点头花，快进来看看。
0: 麻苏苏说着，亲切地拉过大令的手，到了货柜前，拿过两个头花给大令戴上，后退了一步，上上下下地欣赏着大令。大令茫然地捋着发丝，目光在刘有为身上停留了一瞬。
1: 这两个头花，有为啊，麻烦你帮着看看，哪个好看？
0: 刘有为还没反应过来，麻苏苏已经笑出了声，猛地推了一下刘有为。
1: 有为，你帮着看看。
2: 都好看。
0: 刘有为嘴里说着，眼睛却长了钩子，搭在大令身上收不回来。这时候只听见里间传来一声欢快的招呼。
3: 啊，大令。
0: 甄清戏从里间快步跑出来，脸上洋溢着喜悦又腼腆的笑。
4: 京戏，我还以为你不在。
1: 京戏，你陪有为再看看。大令啊，你上回说的睡衣来了，跟我进屋里去试试。
4: 睡衣？哦，好，这么快就到了。
1: 有为啊，你先看着啊，我领大令进屋试一下衣服，马上就出来。大令啊，算你有福气，那件睡衣啊可好了，摸在手里，哟，那个滑溜啊。
0: 甄京戏发现刘有为一直看着大令的背影，一副丢了魂的样子，心底生出一阵厌烦，走过去故意用肩膀撞了他一下，恶狠狠地呵斥了一声。
5: 看什么看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0: 刘有为回过神来，尴尬地走到衣架旁，装模作样地看衣服版式，眼神却抑制不住地直往里间方向瞟。可惜大令跟着麻苏苏进屋后，麻苏苏就关上了门，把外面的视线全部隔绝了。大令随着麻苏苏走进里屋，心里顿感极度不安。
6: 大姐，是有什么任务吗？
7: 大令，我查过你的档案，民国30年，你应该在浙江受过训。
6: 是，当时是在浙江省衢州市念巴独镇。
7: 确切地说，应该是在军统局中校处长江守的住宅中。
6: 没想到大姐知道这次培训。
7: 这是军统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女谍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我记得当时选调的都是16岁到21岁的年轻女子。你今年25吧？
6: 是，刚过了生日。
7: 你们那个培训班不简单，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也在其中。
6: 胡木兰和我是同学，但是我不知道她的父亲是党国元老。
7: 胡木兰可是见多识广，敢做敢当，号称军统之花，就连中统的徐恩曾见了他都得绕着走。还有江一英，也是这期的学员。就是这个江一英破译了日本军部的无线电密码，拿到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让戴老板在委座面前赚足了面子，又让委座在美国人面前提起了不少，所以她也成为我们军统的唯一女少将。
6: 大姐怎么突然说起这些来了？
7: 有时候嚼着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也能嚼出些滋味来。
1: 大玲，来，你摸摸这睡衣的质地不错吧？
4: 嗯，摸起来很舒服。
7: 大玲，你在那期培训班的格斗功课是优秀吧？除了潜伏、格斗、刺杀、化妆，

0: 叫勾眼多不好听，到了考试的时候了。大令感到一阵为难，他已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那个军统特务了，几乎是第一时间他的眼前浮现出真精细的面庞。大令下意识攥住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肉里，疼痛感让他冷静下来，继续听麻苏苏说着计划。
1: 这个刘有为不错，他年轻，长得也算喜庆，还当过鞭炮厂的大经理。如果你能把他发展成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就算立了大功。你说的这些，精细知道吗？他知不知道怎么了？大令听来不由一阵失神。
2: 马苏苏说的没错，他们谁都不是普通人，身为军统特务，服从命令是他们的第一要义。就算甄京戏知道了这事儿，也改变不了结果。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赵瑜《喜欢的人》。身边的人都知道我有了喜欢的女生，看她常戴着一顶黄色的毛线帽子，就说我喜欢上了一个黄色小帽子，简称黄小帽。黄小帽短发，是班里补录的学生，补录生比我们晚到了一个月，我作为临时班长负责接待他，照例会有一番吃饭睡觉指南式的问询。他眼睛好看，我喜欢看他，他有些羞涩，这让我对他更有好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是一个陌生的女孩，我们两个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我们时常坐在一起说话，讨论老师的声音、同学的性格，以及餐厅里的某个窗口的勺子要大一些。还有就是我会给他看我新写的诗句，他呢恰到好处地表达喜欢，甚至还认真地抄在他的笔记本里，以让我放心。是的，他的喜欢是确切的，可以被证实的。我终于发现他写了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是欧体的底字，果然他一捉毛笔我就看出来了，耐心透露着家学。那时我正喜欢向外面投稿，写好草稿以后会交给他，说你帮我抄写清楚。他倒也习惯地看我潦草的字迹，仿佛在那一份潦草里他看到了我日常生活的粗略。有时候我在图书馆做一些读书笔记，字迹太潦草，过了些日子我不认得了，去拿给他看，他给我用工整的字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书写的习惯，这真是一份相互阅读的欢喜了。我那时候深信他是喜欢我的。有一次我往他的书里夹了一封情书，只写了一封情书四个字，我当时想我略去的内容他大概应该猜得到，反正他熟知我抒情的套路以及用词的范围，即使我在给他的情书里多加一些糖果味道的形容词，也不会超出他的想象力。然而我的简略的情书是我对爱情的想象，我过于矜持和自恋了，我以为我给他写下这四个字，他就应该知道通过合理的想象补充完整里面的600字的甜蜜，哪知他给我的回答是书打开了从未发现小字条，或者他说的是真的，的确没有发现我夹在他书里的字条。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他并没有接受我自以为是的情书概略。帽子早已在春天的时候被几声鸟叫掠走，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两个木，所以又被我们的同伴称为两棵树。我还专门为他的新名字写了一首诗，有这样的句子：两棵树很美丽，我想我必须是一只鸟才能飞过树吗？同伴们便打趣我说诗写得不确切，应该是飞上树。这些回我常常想，我和黄小帽的恋爱经历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那便是黄小帽帮助我抄写我的稿子，我呢就负责在稿子里偶尔向他倾诉爱慕。然而他始终没有将他抄写的这些好词好句存到他个人的存折里，而是流水一样流远了。青春有时候真的让人伤感，两个人互相看着，在心里互相喜欢着，却在见面的时候说着疏远又礼貌的话。多年过去了， 每每想起黄小茂这个称谓，我都恨不得找一块橡皮擦，将那些虚度的时光擦去，将两个人的关系挤在一起，拥抱是多么美好啊！可是，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和两棵树的关系终于亲密了一些。有一天，两棵树病了，我得知后到宿舍去探望他。因为是假期，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我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远远地和他说话。宿舍里没有凳子，我在心里斗争了很久，也没有坐到他的身边。那一刻，

确切地知道两个人的说话内容与距离关系密切。如果我坐在他眼前，说的话一定是亲密的、隐私的，而坐在对面的床上，我说出来的话堂皇又客套，每一句话说出来都让我厌恶自己，让我觉得我正一步步远离自己的本意。暑假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看书，忽然看到他在我书上留下的字，就十分想他。那个时候的想念执着浓郁又专心，可没电话，只好写信给他。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写了封长长的信，冒着雨我骑车到乡邮政所将揣在怀里的信寄出了。总觉得那信上还有我的体温，骑着自行车到乡邮政所的路是我那年走过的最为甜蜜的路。信寄出去以后，我开始想象他收到信后的情景，想象他是喜悦还是不屑。我甚至天天坐在院子里发呆，想着他是不是正在给我写回信，或者写好了回信觉得没有写好又撕掉重写。我没有收到回信。终于熬到开学，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教室、宿舍均不见人。来回上楼梯的过程当中，我和无数人打了招呼，却不记得一个人的样子。我满腔的热情都集中在见到他的第一句应该问他什么。信，那封信，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可是我耗去了全部的热情也没有找到他，却像极了一个暗喻。我在想他的时候他并不在场。想念这种事情最好是频率相同的，不然的话就会成为双方的烦恼。到了晚上见到他，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话想同他讲了，而他并不知道我前后找他多遍的热烈。他平静地问我暑假都做了什么，我狠狠地告诉他暑假我只写了一封信。他愣愣地看不懂我为何如此激动，只是笑。那几天他为新一届学生的欢迎仪式忙碌着，不再是两棵树，倒像是一只鸟，一会儿在树上栖息，一会儿在空中翱翔。我的感情过于浓缩了，被一封信取走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在心里慢慢结冰，终于融化成几滴悲伤的眼泪。某个月夜我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表达孤独感，抄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后来又自己抄在方格纸上投寄了出去。我喜欢的人终于在天凉的时候又变成了黄小茂，青春期的喜欢终不过是纸上的一场战争，一场大雨就淋湿一切，胜败模糊。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作者赵瑜的《喜欢的人》，我是唐雪。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四十年》，作者陈卫文。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父母结婚40周年纪念日，红宝石婚，有朋友说送个红宝石表示表示吧。对我妈来说，红宝石不如顶针实用。对于我爸，红宝石远不如52度的梦之蓝白酒之类的来得更贴心。4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分居20城，为了我和姐姐，他们候鸟般的游走，各守一方。我让驻扎我方的父亲给母亲打电话，表示一下纪念日的感言，他羞涩拒绝。他们老夫老妻了，本不是浪漫派。母亲表示对父亲的亲昵时，会把平日的老陈改为他名字的后面两个字，最亲热时叫最后一个字林。不过这种时候不多，父亲呢从没简称过母亲，他一直全虚全伪地叫他的名字，后面随时加上同志二字。他们从没互赠过礼物，当我们的面没有互诉过衷肠。我以前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默契就是在修理我和我姐姐这件事儿上。他们两个全然是两样的人，父亲开朗热忱，万事不疑，他有颗水滴般透明的心。小学作文里的话原来是有真人原型的。母亲也不是不开朗，她在单位里头人缘挺好，活络，有说有笑的，但那只是她公开的一面。他骨子里面性情悲观消极，对万事有疑，任何事第一念就是奔最坏的想法去，这像是他为了杜绝更坏而用的必杀技。我真的挺烦他的，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相似的自己。父亲豪爽，他虽是浙江人，但是做派完全是东北那嘎达的。就说包饺子吧，他一包就是几百个，送亲友送同事送邻居，最后塞满了冰箱。他烧菜的大盆大锅之风被家人多次的数落还是照旧。他是个性情豁达愿酬天下客的人，他喜欢分量足的人生。他平生好看武侠小说，没有金庸古龙的时候也行，没有古龙金庸的也能凑合。在古代他没准是位行走江湖的大侠。我母亲也不是不爱生活，但他是以你好忧愁的方式爱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忧愁当中，这也许与他孱弱多病的有关。从我有记忆起，他身体就不好，药是日常的粮食，他对于饮食服装这些全无兴趣。那种母女逛街把衣饰的变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短缺的。对邀他上街这事儿，我简直是口都不用开，其难度相当于要我主动地追求一位心仪的男士。那么他没有爱好吗？似乎没有。他喜欢跳舞，我20几岁呢，有一个朋友请他来跳一支舞，他觉得他带得不错，遂有招婿之意，只是我未如他愿。这些年他腿脚渐糟了，便没机会实践这爱好了。父亲的爱好相对就丰富多了，军事、打牌、象棋、钓鱼，他俩的共同语言是什么呢？我发现以前我对于共同语言的理解太狭隘了。共同语言不是特指兴趣上的共同语言，而是广义的共同面对生活的语言，有后者就足够了，它涵盖了责任。两个人都是急性子，我母亲是有事儿没事儿就起急，父亲是急中急一次大的。母亲对我父亲万事不疑并吃亏上当，多次恨其不正，但恨也无用，他最后寻求我的安慰，哪怕是钱被骗光了，父亲人在就好，没准儿那些钱就是为我父亲消灾的，前去人安嘛。相敬如宾这个词不适用于他们，前些年吵架吵得不少，至少不像我们如今以为的那样少。尤其年节，特别是年三十儿，好像黄历上写着除夕宜吵架似的，因为年节涉及花销。父母是两边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 每当口诀升起，我父亲的犟劲就上来之后，母亲反过来对他好言的相劝，笑脸相迎。我看着来气，早干嘛去了，非把我爸惹火了。因着他们两个固定的吵架模式，战火再升级也升不到哪儿去。隔几日，我母亲的声音在家中渐渐又高起来，意味着战火的彻底平息。近年因家里第三代的问世，他们没来得及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头喘匀辛苦一辈子的气，又忙活上了。我的孩子和姐姐相差一岁，孩子三岁前都由他们一手带大，三岁之后他们分住两成帮忙，聚少离多。母亲有一次伤感地说，年轻时你爸在部队，我们分居两地，现在年纪大了又分居了。春节他们相聚了十天，那十天他们在自己家，俩孩子还常在那儿。两个人都和平日没在身边的那个孩子多亲近亲近，家里仍然闹哄哄。那些天父亲每天晚上半夜起来为母亲端水递药，他睡眠差，父亲一咳他就更没睡意了。也不止那些天，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半夜里面睡不着，俩人就说说话，主要是围绕着我跟我姐姐的生活，批评失落，也许最后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互动劝慰收尾，我是这么猜的。纵使我父亲这样天性的人被母亲多年的熏陶，也会受些他的影响了，有些事上爱钻牛角尖儿。他这样性情的人一旦钻起牛角尖来，比我母亲还解不开，这是我所不愿的。但父亲是顾大局的，对儿女再有气仍是为仆为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当年父亲从容调驻江西樟树空军部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南昌工作的母亲，两个人对上眼了。母亲年轻时面容秀丽，他没看中此前任何一位追求者，却相中了我的父亲。那时外公外婆在远郊上班，父母定下婚事之后，大雪天父亲步行了十几里路去向外公外婆禀报。那是一段多么寒冷遥远而又滚烫的路途，我相信父亲是怀着一步步丈量幸福的心情走到那儿的。1972年2月9日，他们开始了婚姻生活。当年11月有了第一个女儿，两年后的炎夏有了第二个。父亲在部队，母亲一边上班一边拉扯我们。他和我们说起过一件事儿，有一回单位发了电影票，他领我和姐姐去看，坐在旁边的一位男同事趁黑去握他的手，倾诉对他的爱慕。母亲起身领着我们走了。那年月看场电影不易，浪费一场电影对于母亲来说一定很心疼，但他毫不犹豫地走了。我对父亲在部队最深的印象是他永远吃最便宜的伙食。小学假期我去他所在的部队里小住，食堂有人与他打招呼，陈参谋长，今天总要加个菜吧。剩下的工资父亲贴补了两边家里。他和母亲似乎从没一起去逛过一次街，即使后来经济条件不成问题了，他们好像只有最基本的生活。这最基本的生活里吵吵闹闹的，儿女成人了，他们也老了。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之前太克制最基本生活之外的兴趣和欲望，克制久了就成了他们自己以为一开始便是的状态。40周年纪念日截止晚饭时，父亲和母亲各收到了二舅的贺电一次，他们两个相互通电话两次。我问妈说什么，
1: 还能说什么，你妈让我少喝酒，还说今天各自庆贺吧。
0: 父亲午饭在战友家吃的，母亲第一个电话叮嘱他少喝，第二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喝醉。以前看王朔写给女儿的信，他嘱咐女儿和妻子在美国注意安全。他说现在的太平像画在玻璃上，你们那边烧一颗吧，我这边就一地的粉碎。亲人之间就是这样，我父母也是这样。母亲让他少抽烟少喝酒的话唠叨了至少有几吨重了，他自己也知道这几吨的内容像是空气，可还是锲而不舍地说，
1: 有时当着一桌人的面，不管人家是否难堪。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什么呢？当然不会诉儿女情长。例如今天，母亲告诉父亲，他买了冬笋12块钱一斤，父亲说他买了米粉和洋葱，就是这样。两个城市的菜价、天气、孩子，从别说到下次再见，零碎至极。只是这些零碎以40年的规模呈现，还是挺了不起的。两个不同地域的陌生人，在时空某一个点上遇到，做成一个家，从无到有，养育儿女，帮儿女的儿女送走各自的父母，两个人互为归途。这途中没有甜食般的爱情，只有盐一样平淡可靠。夜半起身，有人递杯水，拿颗药，说几句话，天色在窗外一点点的就亮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40年》，作者陈卫门。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

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介绍了细菌。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来向小朋友介绍一些细菌的相关知识。细菌呢，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生物。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小的细菌呀，只有0.2微米长。所以大多数的细菌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被看到。那细菌是从哪里来的呢？在300多年以前，也就是1683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安东·列文虎克的荷兰人，最先使用自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观察到了细菌。他是在一位从来没有刷过牙的老人的牙垢上观察到细菌的。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为细菌呀是自然产生的。又过了将近145年的时间，也就是到了1828年的时候，德国的科学家艾伦伯格第一次提出了细菌这个名词儿，意思是小棍子，是专门指某一种细菌的词儿。后来呀，一位名叫路易巴斯德的科学家用鹅颈瓶进行了实验，他认为细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原来已经存在的细菌产生的，也就是细菌呀是由细菌繁衍出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提出的生生论。同时他还指出细菌是可以导致疾病的，并且发明了巴氏消毒法。因此巴斯德就被人们称为微生物之父。虽然后来又有好多科学家用了像原生生物或者微生物这种词儿来形容这种非常非常小的生物，但是细菌这个词儿啊却一直被沿用到了现在。那一说到细菌呢，有好多小朋友就会立刻想到另外一种特别小特别小的东西，那就是病毒。细菌跟病毒有什么区别呢？细菌跟病毒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啊，豆豆姐姐就告诉小朋友细菌跟病毒两种最明显的区别。简单的说吧，第一个区别就是它们的个子不一样大。虽然细菌和病毒都很难用肉眼看到，但是啊，它们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那差别有多大呢？豆豆姐姐告诉你，细菌和病毒的个子相差大约有1000倍左右。因为最小的细菌呢，只有0.2微米那么大，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而病毒呢，大部分只有10到300纳米那么大，用光学显微镜也看不到它的样子，只能通过扫描或者透射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病毒颗粒的形态。那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是细菌属于微小的生物，可病毒呢不属于生物，它只是寄生在别的生物体内的一种东西，但是又不能说它不是生物。那病毒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呢。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0: 走清洗干净，
1: 我还会回来的。
2: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下面我们学习第一段，内容是这样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下上面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刚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人的这种天性其实都很类似，但由于受环境和教育不同的影响，人的性情习惯差别会很大。如果不好好教育孩子，孩子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教育的方法贵在专一，坚持不懈。古时候，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经三次为选择邻居而搬家。孟子逃学，孟母生气地把织布机上正在织的布剪断，以此来教育他学习是不可以中断的。五代的时候呢，有个叫窦燕山的人，家教严格有方。后来他养育教导的五个儿子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声名远传四方。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心不可二用》。弈秋是战国时候著名的棋艺高手，很多人都想拜弈秋为师，向他学习棋艺。弈秋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了两名非常聪明的孩子，正式将他们收入门下。开始的时候，两个学生的水平差不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学生的水平渐渐有了差距。原来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很认真地听他讲解下棋的技巧，而另一个学生虽然也在听讲，但是心里却想着，如果有天鹅飞来，他就会拿起弓箭去射，日久天长，他的成绩自然就下降了。棋艺教完，弈秋让这两个学生对下一盘。开局不久，胜负便已见分晓了。认真听讲的学生的下棋技巧比那个想着射天鹅的学生的高明多了。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教导，却出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不是因为赢的学生比输的学生聪明，而是因为后者没有专心学习呀。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蒙拉的故事》第十八集。今天是星期天，而且是一个下雨的星期天。在十一月里，下着雨的星期天总是让人感到郁闷，但雷蒙拉觉得这个星期天尤其让人沮丧。他把小脸贴着客厅的窗户，看着大雨从天而降，光秃秃的树枝拍打着屋前的电线。午餐竟是一些妈妈从冰箱里打扫出来的剩菜，让雷蒙拉看着就没胃口。爸爸妈妈一副又累又泄气的样子，都没怎么说话。姐姐比崔西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也闷闷不乐。雷蒙拉渴望晴天，渴望在干燥的地面上溜冰，渴望一个幸福的欢声笑语的大家庭。雷蒙拉，这个周末你可还没有打扫你的房间呢，昆比太太喊着小女儿。她坐在沙发上在整理一沓账单。哦，还有，你可不要把鼻子贴在窗户上啊，那样会把玻璃弄脏。觉得自己似乎做什么都是错，一家人的脾气都不是很好，连猫咪大腕儿也在前门那里喵喵地直叫。昆比太太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放大腕儿出门。比崔西拿着毛巾和洗发水准备去洗头发。昆比先生呢，像往常一样在餐桌上学习，他拿着一支铅笔愤怒地在纸上划来划去。电视机里一片空白，没有声音，火炉里的木头怎么也烧不起来。昆比太太刚坐下就又站了起来，因为猫咪大腕儿对于门外一片湿漉漉的世界很不满意，吵着要进来。雷蒙拉，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妈妈说着打开门让猫咪进来，一阵冷风也顺势钻了进来。
1: 比崔西也没有打扫他自己的房间啊，
0: 雷蒙拉忍不住要向妈妈指出这一点。
1: 我没有说他，
0: 昆比太太说，
1: 我在说你。
0: 雷蒙拉依旧站在窗前没有动。打扫房间是一件多无聊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他茫然地想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学旋转套索、玩剧琴、参加体操比赛、在单杠上面翻跟头，旁边还有一大群观众在欢呼。
1: 雷蒙拉，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
0: 昆比太太的声音更大了。
1: 你用不着对我好，
0: 妈妈的语气让雷蒙拉很不舒服。火炉里的木头终于点着了，
1: 那你就快去，
0: 昆比太太的声音更加严厉了。
1: 你瞧啊，你的房间乱得就像个重灾区。
0: 昆比先生放下铅笔说，
1: 小姐，照你妈妈说的去做，现在就去，她不需要再说第三遍了。
2: 好吧好吧，用得着那么凶吗？
0: 雷蒙拉说着，心里却在想，
1: 唠叨，真唠叨。
0: 雷蒙拉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从床底下掏出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臭袜子。在去浴室的路上，他看见姐姐正站在客厅里用毛巾擦头发。
2: 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去？你太坏了。
0: 比崔西的声音从毛巾下面传出来。雷蒙拉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
1: 随便你怎么说，昆比太太说，你不准去，就这样。
2: 可其他女生都会去，
0: 比崔西在抗议。
1: 我不管他们去不去，昆比太太说，总之你不许去。
0: 雷梦拉听见铅笔被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
1: 爸爸说，你妈妈说的没错，现在你能不能安静一些，让我好好的做作业呀、啊？
0: 比崔西快步地从雷梦拉身边走过，进了自己的房间，用力关上门。屋里紧接着传来愤怒的哭泣声。
2: 他不能去哪里？
0: 雷梦拉一边把袜子丢进洗衣篮里，一边心生好奇。既然房间已经打扫完毕，他又回到了客厅。猫咪大腕还在冲着前门喵喵地叫，看上去和家里其他人一样

太太等在门边，大腕的叫声被进来。唉，昆比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叹着气说，哎呀，以现在暖气用油的价格来说，我们可没钱让猫咪这么进进出出了。要是我不想让它出去的话，你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昆比太太问。然后他继续回答雷梦拉的问题，我们家有四口人，不能因为他和一群愚蠢的女孩子在一起闲聊，大半夜的不睡觉，回来以后就搅得一家子人整天都不愉快。再说了，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按时休息。雷梦拉没有说话，对比崔喜从派对回来后脾气变差的说法表示默认，同时他也想让自己未来的初中生活不那么难过。也许这次他们会早点睡觉呢，他试探着说服妈妈。才不会呢，昆比太太的语气很少这样无理。而且雷梦拉，虽然肯普太太没有明着说，但是她暗示过我，你没有好好的陪威拉珍玩。雷梦拉长长的叹了口气，仿佛这口气是从他脚底板吐出来似的。房间里的比崔喜已经哭完了，但显然还在努力的假装抽泣，以显示父母是多么的蛮不讲理。昆比太太根本不理会那叹气声和房间里的假哭声，她继续说，雷梦拉，我和你说过好多次了，乖乖地待在肯普家是你的职责。雷梦拉怎么和妈妈解释好呢？要知道，四岁的威拉珍终于明白持续默读和一般阅读没什么两样。有那么一段时间呀，四岁的威拉珍让雷梦拉把肯普家几本无聊的书大声念出来，那些书都是不了解孩子的大人给他们看的。威拉珍听了几次就厌烦了，现在呀，他又坚持让雷梦拉陪他玩美容院的游戏。雷梦拉不想让这个小家伙给自己乱涂指甲油，他知道要是威拉珍把指甲油撒出来，他就又要挨骂了。这情形根本就是雷梦拉在照看威拉珍，而不是肯普太太在照看雷梦拉。雷梦拉盯着地毯又叹了口气说，我会努力的。他觉得自己很可怜，没有人理解他表扬他，他连自行车都没有，放学后还要去肯普家，但没人会明白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么艰难。昆比太太变得温和起来，孩子，我知道这不容易的，他半笑着说，但是请你别放弃哦。他把账单和支票簿收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在桌子上写支票。雷梦拉走进餐厅，到爸爸那里寻找安慰。他把脸贴在爸爸格子花呢上衣的袖子上，问爸爸，你在学什么？昆比先生再一次丢下笔回答说，我在学习儿童的认知过程。雷梦拉抬起头看着爸爸问道，那是什么意思呢？爸爸告诉他说，学习孩子们如何思考。雷梦拉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几个字。你为什么要学那个呀？他问。有些东西在雷梦拉看来是属于隐私，孩子们如何思考就是其中之一呀。他可不喜欢大人们在厚厚的书里到处寻找问题的答案。昆比先生严肃地说，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0: 我有许多账单要付，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东西呢？
1: 嗯，我觉得爸爸，你不用学。
0: 雷蒙拉说，
1: 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和你没有关系。
0: 但是他又不想爸爸回去做收银员，于是他马上补充说，
1: 你呢还可以学很多其他东西，比如果蝇。
0: 昆比先生朝雷梦拉笑笑，摸了摸小女儿的头说，
1: 这世上会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
0: 雷梦拉听完之后感觉好多了，因为他的秘密想法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性。

0: 定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下午一直到前半夜局地是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的，也要请中考考生和家长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同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潮白名家讲坛第11期即将开讲。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张树田分享守护肠胃健康与科学养生之道。肠胃健康如何科学守护，日常饮食有哪些养生秘诀，与专家面对面探寻科学养生之道，掌握实用的健康知识，拥抱健康生活方式。7月5号的16点，潮白名家讲坛第11期将邀请我国消化医学领域重量级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张树田，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义大剧院，以守护肠胃健康、解锁养生之道为之间的密切关系，聚焦科学饮食、规律作息、健康生活方式等大众关心的话题，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医学研究成果，为大家分享守护消化系统健康的实用知识。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了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据国家税务总局6月22日消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的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办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的不实承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滞纳税款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 5% 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的也就越多，希望大家依法纳税。
1: 再来关注一下，豆包推出了收费版，最高每月500元。6月24号，根据豆包官方消息，豆包正式推出了专业版，三档的价格分别为每月68元、200元、500元。豆包提示，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豆包也将继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一胡同，北京空竹博物馆在一座四合院里。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小兴胡同9号是北京空竹博物馆，这是一座四合院，免费参观，每周一及节假日闭馆。走进展厅，令人大开眼界，有直径 1.5 米、重达65斤的大空竹，也有纽扣一般的小空竹，还有棋子空竹。那这些空竹都能够抖起来。北京抖空竹非遗传人、空竹博物馆义务讲解员郝德来说，采访当天呢，郝德来还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绝活烟袋顶空竹。只见他嘴里叼着个改良过的烟袋，手里不停地抖动单轮空竹，突然手腕一甩，空竹就乖乖地落在了烟袋锅里。国家级体育指导员、空竹博物馆志愿者柳玉荣也展示了他的绝活，二人转手绢、塑料凳全都能够抖起来。
1: 再来关注一下，近视眼和做过激光手术的考生能填报军校吗？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制报的填报阶段，有一些想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和家长非常关心军校生的报考流程、体检环节有怎样细化的标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参谋李敏表示，体检的时候要求双眼裸眼视力要求在 4.5 以上，矫正度数600度以内，如果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则需要在今年的3月1号以前就完成。体检时视力女生在1米58以上，舰艇岗位合格身高不能超过1米85，通过岗位合格没有上限要求。体重的

0: 指数，男生在17.5到30之间，女生在17到24之间。
1: 再来关注一下餐饮安全，600元能够买中华餐饮名店奖牌。如今餐饮店通常会在门口店内挂出所谓的所获的荣誉，展示品牌形象的同时吸引顾客就餐。然而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在一些餐厅墙上悬挂展出的荣誉奖牌水分却不少，有的奖牌发证机构压根儿不存在，扫描奖牌的二维码扫出不良内容，有的奖牌颁证机构则是早已被相关部门打假，所谓的官网无法打开。而类似山寨注水的奖牌，从灰色产业制作者当中600元就能够买到一块。一家自助烤肉店悬挂的3块奖牌，颁奖机构均是中华禅食文化艺术中心，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服务政务服务平台，也就是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显示该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又通过网站查询、搜索引擎检索等多种方式，始终无法获得该中心的更多信息。在企查查的平台上仅显示该中心位于香港，成立日期、企业状态、地址等均是空白。登录获奖牌匾上的查询网站显示该网站暂时无法进行访问，手机扫描获奖的牌匾上的二维码很快跳转到了某网站上，大量不良内容随即映入眼帘。
0: 再来关注一下，男子诈 ATM 机获取0元，获刑6年。近日上海闵行法院审结了一起盗窃案，男子黄某某深夜想用瓦斯罐炸毁 ATM 机偷现金，他插卡操作打开出钞口，塞入瓦斯罐点燃引爆，爆炸后拉扯机器取钱未果逃走。经查 ATM 机内有现金34.09万元，机具损毁价值1.5万余元。法院指出，虽盗窃未遂，但涉案金额按机内全款定定，属数额巨大，此次的爆炸未严重危及公共安全，不构成爆炸罪。黄某某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量刑从重，最终被判有期徒刑6年，罚金10,000元。
1: 再来关注警方被骗，男子冒充国安人员还伪造录用通知，招摇撞骗，获刑2年。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不易被核实，遂将自己伪装成了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散播可以安排工作等信息。2024年末，姚某向社会人员孙某谎称将其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孙某向姚某支付了4.6万元的好处费，姚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制造录用的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再无进展。孙某起疑，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了举报，姚某最终因犯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国家安全机关提醒，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可以拨打12339进行举报。
0: 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当心病从口入，凉拌菜夏天放2到4小时就要小心了。随着气温的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但与此同时，急性胃肠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高发期。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饮用水引起的。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在夏天，有几种食品需要格外的留意。以上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其实在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在那儿聊着，说其实适当的运动啊，健身真的是挺不错的，有的时候身体有力量有劲儿，干什么呢都会觉得不太吃力，而且身体呢也会锻炼得更好。但是这运动有的时候也讲究科学，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也会出现这可能啊长时间啊要是不运动根本受不了，它会出现运动成瘾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呢对于身体也是一种损伤。
0: 尤其是在夏天呢，最近啊，就是我发现呢，就是路边上经常你有时候能看到呢，就是这个跑步的，然后呢周末骑行的。当时呢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么热的天儿，太虐自己了吧，干嘛遭这份罪呀，多痛苦呀。
2: 我走在外面我都嫌热，
0: 对呀，
2: 您还戴个大头盔在那骑行，能不热吗？
0: 要不然就穿着这个专业的这个跑步运动的服装，大汗淋漓，这一看就起码都已经跑了半个小时了，就是皮肤晒得特别的黑黑的啊。但不是说皮肤怎么样，但至少呢就是一看就是长期坚持这项运动的。那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呢，夏天我得出点汗排排毒，哎呦越是这时候呢发汗之后才过瘾呢、哎、有人会说了，哎呀我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吹着空调吃着雪糕舒服一秒就过一秒，就是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2: 有点极端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比较追求这种运动带来的一些好的体验啊，包括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太阳天的时候，我才有时间出去做一些自己想要运动的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天出去运动。但我们要提醒大家，尽量呢避开中午时段最热的这样天气出去跑步啊、运动啊、骑行啊等等的。而且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传言，就是说夏天一定要多运动，多运动能够出汗，出了汗之后呢，就能够排除身体的毒素。不瞒您说，我小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听到我们家里的长辈老人常说的，说别吹空调啊，别开风扇，多运动运动，多活动活动，多出点汗，在夏天排毒啊，对身体特别的好。但其实夏天有的时候啊，可能剧烈的运动之后啊，出了大量的汗，这种情况下会导致我们容易中暑，而且对于身体排毒呢并不是太好使。
0: 凡事不能走极端，当然咱也不是说呢说夏天就适合躺着养着啊，是吧，我们也不能长期的静养不运动，长期不运动呢可能使血液循环会变慢了，血液粘稠度增高了，不利于血压血糖血脂的控制。可以在清晨或傍晚呢慢走，也可以呢练习太极拳呢八段锦上的低中强度的运动，每次半个小时，微微出汗，能正常的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就可以了。另外呢运动前后呢尽量多喝一点水，少次的饮用，不要一次暴饮，尤其不要大量的喝冰水。所以啊，尤其是在中午午后高温时段呢，其实我们并不大家建议这个时间段进行强烈的或者剧烈的运动。
2: 而且尤其是要对于有一些群体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的人群哈，咱们如果说在大热天的时候您还是要谨防中暑，而且不要剧烈运动。因为我们在人体出汗的时候，其实更多排出来的呢它是身体当中的水分和少量的盐分，不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排出去。那您如果说在这个高温下长时间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就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浓缩，血液变慢，同时引发一些血压的波动，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呢风险会变得非常高。
0: 有人说了，那我夏天的时候呢，我不运动，我可以做点其他的养生项目，比如说刮个痧呀，拔个罐啊。其实我倒觉得啊，这个拔罐这事儿啊，尤其在东北，就是女性朋友我不知道，在男性群体当中，尤其是中年男性群体当中，那是格外的受欢迎啊，
2: 那是相当盛行了。
0: 嗯，
2: 就是不仅你们男士这个可能说都体验过拔罐啊，或者盛行，在我上初高中的时候我记得，然后当时我去洗浴中心，就有那个洗澡的大姨啊，就说这个阿姨啊，就说你要不要体验体验这拔罐啊，刮刮痧呀，去火啊。然后就是她在给你搓澡的时候，就可能会把你身上有一些地方搓红了或者搓紫了。她说你看这都出痧了，你身体里有毒素，应该拔拔罐或者是刮刮痧。
0: 这个时候呢，但凡你要是动了心的话呢，可能下一步呢就准备去拔罐儿了哈，
2: 罐儿要上去了。
0: 对了，这其实这事儿啊，怎么讲呢？就是咱不能说大姨说的都对啊，但是就是咱地域文化有的时候真的挺明显的。你就是你这个在男性的就是东北啊，在男性的浴室当中，拔罐太常见了，就我都拔过。
2: 嗯，
0: 就是而且你知道我拔罐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因为搓澡师傅告诉我你体内有毒，而是觉得说大家都拔，我也试试，就是
2: 从众。心里
0: 对，就是看久了，然后就是你这个大哥们一个个进去之后，后背全都是罐印子，然后要么就是曾经拔过的，要么就是刚拔完的。然后我就有次好奇，我就问我这个家里人，我说这拔完罐之后什么感觉呀？我说这一块一块红，这对皮肤好还是不好啊？这然后等我这亲自拔完了以后，在拔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就是首先呢，你在拔的时候，这个拔罐师傅会问你，这吃不吃劲儿，耐不耐受，
2: 嗯
0: 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能够耐疼痛的话呢，就这拔罐的时间呢给你多拔一会儿，你要受不了的话呢，五分十分的随时可以拔啊，这样
2: 的。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得看你的这个身体情况，咱说的直白点，如果您是这个瘦的皮包骨的话呢，他也不愿意给你拔，因为那块吸不上，也就是你身上就是这个骨头这一块那个骨头它都不好吸住。
2: 哎，看来这是你的亲身经历了。
0: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身材稍微胖一点的话呢，你背部全都是脂肪啊，
2: 那应该好拔。
0: 哎，好吸是吧、嗯、然后那次呢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挺耐受的吧，没，我说没事，您就拔吧。然后呢他会用那个一堆玻璃罐嘛，放在一个地方，
2: 嗯，
0: 然后他会用一个那个像酒精棉球一样的东西先点着了，然后点着以后呢，趁着那个火苗还在的时候呢，把往那个罐里面伸两下，试两下，趁着那个，然后把那个罐里面就是有那热度了，
2: 涂上这样的酒精，
0: 有热度了以后，然后呢，在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腰还是后背哪个部位，先试两下，梆梆，然后最后。嘣一下就扣在上面了、
2: 哎、看来你没少拔罐啊，我每次只是观摩了一下。
0: 哎呦，那你想这个看久了以后也都好奇嘛，直到上手了以后就知道了。而且重点是啥呢？重点就是它在那个吸的那一瞬间，它要让里面这个空气和你的皮肤完全的贴合在一起，
2: 速度要快。
0: 对，速度一定要快，这还讲究手法的。然后呢、嗯、你这个局部的皮肤因为受热的原因呢，它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是就跟蒸馒头一样就发起来了，就在里面
2: 啊，
0: 就那块皮肤哎鼓个小包了，就那儿，然后呢这个就慢慢的可能就出颜色了。然后等你身上这个拔了很多罐以后呢，师傅说嗯等着吧，等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你要是受不了的话直接叫我。但有的时候呢，因为拔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说讲究技巧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拔不好的话，有的罐啊包括你的皮肤不贴合的话呢，它就会你在拔着拔过程当中呢，你就感觉那个罐又掉了。
2: 啊，就跑气儿了。
0: 对，然后就是他要起来了，起来了，你就跟师傅说，然后说这个罐要挂要掉，然后他给你重新拔一下。嗯、然后因为我记得我很清楚，我曾经还因为有一次拔罐还，我记得好像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知道吧？然后拔完之后，就是这个罐的颜色吧不一样，就比如说、
2: 嗯、有的地方特别紫，有的应该只是微微的红、哎。
0: 对，有的是紫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深红的。然后呢，师傅告诉你，你看。证明一个问题，你这个肩这个地方啊，哎呦，老受寒，老受风。你看这两个区域颜色重，嗯、是不是？
2: 我也好像听到过
0: 这样的。对，然后我就信以为真了。那以后多护点肩膀吧，你来睡觉穿背心了都。然后，但是这个印儿啊，就是它一时半会儿下不去。
2: 嗯。
0: 而且你一旦就是刚拔完罐以后呢，大概在两三天之内呢，最好不要洗澡。
2: 对，是的，防止你受寒着凉。
0: 对，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亲经历，拔罐呢就是这样。但如果说有的人说夏天拔罐好这事儿，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所以呢，关于刮痧拔罐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咱们今天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2: 其实可以肯定的是哈，就是刮痧和拔罐呢，你要如果说去的是正规的地方啊，找的是正规的这样的这个理疗师，那他其实一番操作之后能够缓解你一些身体的不适感。但是拔罐刮痧我们 其实每个人他是容易存在一些误区的。你看比如说大郭刚刚就提到，他拔完罐之后呢，有的地方它颜色啊是非常深的，有的地方比较浅。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颜色越深代表着这个排体内的湿气啊效果可能就越好，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拔罐呢并不是说罐印啊越紫越深排湿越多，罐印的颜色主要呢受这个吸力大小，包括留罐的时间长短，以及您皮肤肌肉薄厚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并不是衡量湿气或多少或者是效果好坏的一个金标准。同时呢，有的人可能会听说过哈，这个大郭现在向我展示了他曾经拔罐的这个罐印，嚯，我觉得用一种生物来形容的话特别像，就是七星瓢虫。
0: 都不是七星哈，因为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翻了我的朋友圈，我看我数一下啊，我那次拔罐呢是1234567890个罐，然后你看我肩膀这两个罐印。
2: 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现在应季的一种水果杨梅，
0: 对，
2: 和那颜色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
0: 然后别的区域那个罐呢，相当于就只不过就是印上了一个而已，没有那么颜色深，对吧？然后呢，你就能发现哪个地方可能着凉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说，师傅这就这么说的啊。然后这个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就纷纷就各种就说就上来了。然后有人说你是上了多大的火呀？然后是
2: 啊，你这发了一张朋
0: 友圈，对、嗯。然后呢，还有人说，哎呦，看来肩部和腰部有些劳损，然后非专业，然后这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等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很有意思。
2: 但你会发现，就评论区里大家绝大多数人都会通过这个颜色来判断，说你哪里是不是有问题。
0: 对了，嗯、
2: 哎，但其实今天我们就说这个拔罐的罐印呢、啊，它到底是紫啊还是浅，颜色偏浅呢、啊？它和你这个体内的湿气多少关系并不大哈。同时呢，你像有的人可能说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说这夏天呢多刮刮痧、拔拔罐特别好，它对这个防脑梗啊有很大的作用。那这个靠不靠谱呢？首先要提醒大家，这个不靠谱。因为刮痧呀、拔罐啊，一般来讲啊，您如果说喜欢啊，觉得效果特别好的话，去正规的场所，咱一周1到2次啊，1到2周一次就可以了。同时不要过于频繁，否则呢可能会造成水泡、破皮、感染或者是大片的这个瘀斑，引起疼痛、乏力、头晕等不适的症状。而且呢，夏季无论是运动啊还是拔罐啊，咱一定要注意这个频次，注意一下这时间。还有一点，你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拔罐，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本身一开始并不想拔罐。你比如说我吧，以前是洗澡的时候，我就是去搓了个澡，人家就提醒我说你可以拔拔罐，你身上有沙。再有的时候呢，可能我去一些这个按摩馆，他可能只是给我做一做这个推拿的舒缓按摩，他可能说你看你这个肩颈不好啊，应该拔拔罐。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可能就会动摇了，就说那要不然我体验体验吧。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去根治一些这个老毛病啊、疼痛啊，还是要认准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机构。
0: 对了，当然有人说呢，说我拔完之后我就是舒服啊，这个也没毛病，是吧？也要根据呢自己的体质啊，这个来判断到底能不能行。因为这东西呢，不是说每个人拔完之后都一定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除了这两个提到的以外呢，还有些人呢可能执着于专门在夏天的时候做一些养生保健。
2: 嗯，
0: 比如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这个艾灸啊，
2: 这可是相当火啦。
0: 嗯，
2: 前两天我听谁跟我说了，说这个夏天他们家经常用这个艾灸，然后就是现在买那种艾灸棒，然后自己就可以熏一熏，做做艾灸，就特别的省事儿嘛，方便。但其实你像买这个艾灸棒啊，也是要认准这个正规的品牌。
0: 嗯，
2: 您千万别说，哎，我在某书上或者在哪儿上面学了一种这个自制艾灸棒的方法，结果您搭配完了之后不仅没效果，可能还会上身。
0: 因为这个东西吧，说实话，它不是说呢买完之后灸一灸、熏一熏就完事儿，就能起到保健作用的。首先要根据您的个人体质来判断，然后呢根据药材的这个配方来判断。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比如说第一个，穴位您是否找对了，要不然您照样白弄。第二个，有没有人能帮你，因为这东西不是说自己就能弄的这个事儿。
2: 是的。
0: 然后第三个呢，如果说您真的是想尝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去中医院去问问医生，咱是什么样的体质。在众多的这个养生保健项目当中，无论是推拿呀、艾灸啊、针灸啊、拔罐啊等等的，您到底适合哪一个，咱们再对症治疗。
2: 嗯，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艾灸啊什么的，它是需要点火的嘛，啊，也要注意一下啊，避免一些安全隐患问题。
0: 嗯，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明天是中考第二天。那在这两天当中呢，相信各位中考考生的家长们啊，也都是想尽各种样的办法为中考考生们保驾护航。
1: 嗯，那这个爸爸妈妈们也是，哎呀，就跟前两天我们说的这高考的这个孩子一样啊，这也是虽然说这个可能没有高考这么的这个分量那么重，但其实也是真的挺重要的一关了。
2: 也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
1: 所以爸妈也是非常的当回事儿的啊。无论是从这个餐饮上面，这个餐食方面啊，还是起居方面啊，因为你想中考的孩子他跟高考那时候还不一样，虽然说这三年的时间，但是孩子可能在这个身体的生长发育啊，心智方面呢，还是会稍微的差一点点，还是需要爸妈多多的照顾和帮助的。
2: 对，而且你像这父母有的时候能帮助孩子这个可能准备哪些呀，像学习什么的，这肯定就是之前呢孩子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爸妈呢没办法再去做其他的了呀，只能够从这孩子的饮食上入手了，希望能够让孩子在考试期间呢吃得好、喝得好、
1: 睡得好、学得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实现这几好。学习怎么好我们帮不了，但是怎么能吃好您听好。
2: 其实你像这个往往每次要到这个考试期间啊，大家都会觉得说要给孩子多补充一些营养啊，临考期间大补啊，或者考试期间呢一定要大补。但是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呢，中考饮食还是要以稳为主，秉持安全、应季、规律、均衡这四大原则，这样子呢其实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最佳的膳食方案了。
1: 那到底该怎么吃，要注意些什么，跟大家提个醒了。首先呢，这时候正好是夏天了，在饮食的这个卫生安全方面咱要多多的留点心，下点功夫了。备考期间呢，为了防止因为饮食不当扰乱考生备考的节奏，甚至影响发挥的话呢，采购食材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商超，购买新鲜卫生的蔬菜、水果和禽肉等等的。烹饪的时候呢，严格落实生熟分开，确保肉类的水产品烧熟烧透。另外啊，你像这个最好晚上就避免吃这个路边摊啦、生冷的食物啦，还有这个隔夜的饭菜啦，咱们能做的话就尽量做，最好尽量的少点外卖。
2: 另外呢，你像有的家长可能会想着说这考试期间哈，想要给孩子吃一点这个新奇的食物，说之前没舍得买的某种菌子啊，或者哪种海鲜呢，这期间得给孩子上一点大餐哈。但是不推荐您在考试期间给考生尝试一些野生菌，包括新奇的海鲜等等的没有接触过的陌生食物，尤其是对于有明确过敏史的考生呢，家长还是要严格的排查食谱，避开食物的过敏源。而且如果说想要去吃一些菌子类的呢，一定要去买自己常吃的、认准的正规渠道去进行购买。说完了这吃以外呢，咱还得说说这个喝啊，因为这期间呢，这几天天气还是温度比较高的，尤其是明天呢，天气是大晴天，最高气温呢也是30多度。这补水啊，一定要注意做好了，一定要给孩子呢准备充足的水，而且呢，适当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孩子是不是啊，除了流了很多的这个汗液以外呢，感觉到有点乏力，可以在水中呢搭配一些这个电解质啊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功能性饮料啊，能够防止电解质流失，出现的一些口干呐、头晕呐、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而且喝水也要叮嘱孩子要尽量的能够选择少量多次慢饮的原则，每日饮水量在1500毫升到17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如果说孩子觉得有低血糖啊、低血压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功能饮料。那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尽量喝白开水。
1: 另外要选择食用一些像黄瓜呀、西红柿啊这种的绿叶菜呢，应季的蔬菜，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呢暑热的燥感。烹饪方面呢，最好清蒸、清炒、炖煮为主，尽量减少呢油炸、烧烤这样的重油重辣的加工方式，来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另外啊，在考试期间呢，在饮食方面呢，咱们避免呢突然间大量的这个吃入一些这个滋补品、高蛋白的食物或者陌生的食材，让引发呢这个肚子胀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应激的反应。同时饮食方面呢，这个习惯呢会加重呢会考生的心理紧张感，饮食习惯如果改变的话，不利于调节心态。所以备考期间呢，不要说刻意的加餐呢，建议每天呢日常的餐次和口味就可以了。比如说平时早上吃什么，咱们就正常准备些什么就行了。早饭的话，你像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这都没问题。中午的话呢，

0: 吃饱，选择米饭等主食，两到三种蔬菜，一到两种动物性食物，一种豆制品或者一份水果就可以了。
1: 对于这晚餐来讲呢，相对来讲可以吃的清淡一些，适量就行了。主食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常吃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这粗粮饭呐、杂粮饭呐，同时搭配一些这个新鲜的果蔬啊，适量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肉类哈、还有就是豆制品。那晚餐呢，尽量早点用餐，至少在这个睡前两小时之前进食结束，避免的过饱或者消化不好的情况下影响了睡眠质量，从而引发了这第二天可能说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食物一定要搭配的好，而且呢，另外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家长平日里面给孩子做饭也都是非常用心的，而且每一位父母呢，他都会比较了解自己孩子的饮食习惯。这中考期间呢，有的时候就是去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营养、比较健康、孩子爱吃的、以前常吃的食物，这样孩子呢吃得更加的舒服，同时也更加的安全了。
0: 你像夏天那会儿呢，就这两天我这个刷到短视频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刷到家乡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啊其实很简单，比如说鸡蛋焖子，然后比如说
1: 鸡蛋焖子是那种鸡蛋酱一样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也馋了，
0: 是吧？然后要么就是非常简单的那种大饭包。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在夏天，就不管是什么样的群体都很适合使用。
0: 对，然后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去那个某马超市啊，这个还看到有卖大饭包的，我还特别想尝一尝，我去买的时候卖没了，卖的还挺快的
1: 啊。
0: 然后你就想大饭包吧，就是这个里面蒸的米饭，放一点这个花生碎，然后放一点这个
1: 鸡蛋酱，
0: 对，鸡蛋酱或者是大酱，然后用那个茄子啊、土豆啊，对吧？这个焖，简单的焖一下之后。然后特别烂乎的那种，然后往里一放啊，然后呢大菜叶、大白菜帮、大白菜叶一卷，这么一吃，里面放的一定是那种自己家下的那种大酱。
1: 哎呦，我已经开始变馋了，
0: 是吧？好吃着呢，而且特别简单，营养美味。就
1: 这里面还能搭配很多种东西呢，
0: 很多种，就随意 DIY， 你想加什么加什么，没毛病。
1: 我印象里就是你像刚刚大锅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这个饭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态哈。有的人吃过，有的人没吃过。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它里面除了加了这个蔬菜类的哈，包括这个一点花生米以外，顶多可能那时候就是加一颗煮的鸡蛋，给它捏碎了拌在这米饭里，黏黏糊糊的啊，特别好吃。等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见到豪华版的了，里面加什么香肠啊，加午餐肉啊，加牛肉酱啊，加菌菇酱啊，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我还见到就是有的在里面加辣条的，你吃没吃过？
0: 那我真没吃过，
1: 就是属于是高配豪华版的了。当然了，我们不推荐大家吃辣条，但是呢，你像这种健康型的这个低脂饭包啊，它不仅适合考生，也适合很多的人群，男女老少，在这夏天呢，又能够有胃口，同时热量负担没那么重。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反而那些清淡的、简便的这个餐食呢，更容易吸引我们多吃一点儿。那其实一道家常菜啊，这个虽然说听着很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呢，越是这种非常简单的菜肴，越是很考验您的刀工或者是您家的做法，比如说。这个拿一道菜来说吧，这前两天我在食堂在那吃到这道菜了，然后有人说这个好吃，我说不，我不爱吃。他说你为什么不爱吃？我说在我眼中这道菜一定是那种炒出来是面的软软的才好吃，
1: 但他喜欢吃的是脆脆的。
0: 对了，这就是家里面经常做的炒土豆丝儿。
1: 我猜到了，就是其实炒土豆丝儿真的是一家一个方法。你像有很多人家可能喜欢是炒出来这个土豆丝儿，它是那种软软的、面面的，有的时候盛上一勺拌在米饭里，特别的好吃，
0: 好吃。
1: 有的人家，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外就餐一些餐馆的时候吃到的更多，它可能是酸辣的那种的醋溜土豆丝儿。
0: 还有的就是呢，这菜摆上之后呢，你一看，哟呵，这菜里没少放酱油啊，这颜色就知道跟那个清淡版
1: 的上色了，
0: 对，完全不一样了。但有的时候呢，这咱不能光看呢、得尝啊，是吧？但是刚才你像提到了一个这个，有的时候单独就是一种炒啊，可能没滋没味的，但是没胃口的时候呢，但凡菜里面加了点醋，好像一下就开胃的效果这就上来了。
1: 并且你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土豆丝儿，如果说你喜欢吃的是那种脆脆的啊土豆丝儿，特别适合往里面加上一点醋，不仅味道好，同时呢它能够让我们炒出的土豆丝儿更加的脆爽一些。
0: 当然重点来了啊，咱先从做法开始说。第一步，洗完土豆之后呢，这土豆是削皮儿啊，然后切 土豆的时候，这时候考验你刀工了。我就曾经因为切土豆丝儿切到手了，然后
1: 我现在已经放弃了。你知道我用什么吗？刨丝儿器，直接刨丝儿。
0: 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人就得要是手切。

0: 的，
1: 对
0: 啊，那个有味儿，好吃。
1: 要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那你来。
0: 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喜欢那个这个点评的这个家人会说，这土豆丝切的成土豆条了。这刀工不咋地呀、啊、对吧，然后呢要么就是切得非常的均匀，嗯，一看就没少练啊，这第一步。然后呢我看家人做的时候呢，切完之后呢会把土豆丝怎么样啊，放在一个盆里用水先泡一会儿
1: 啊，说去去淀粉、
0: 哎、
1: 你这样情况下炒出的土豆丝它不容易扒锅，也就是不容易粘锅，
0: 嗯，
1: 而且呢不容易炒得太面，它能够更加的脆爽一些。
0: 对了，那接下来来做了啊，这是炒土豆丝的时候呢，尽量缩短呢切配和烹饪的这个间隔。土豆丝可以焯水，虽然说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但是有助于减少原料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啊，并且缩短了烹饪的时间。另一方面呢，烹炒的时间缩短也会减少营养的损失。
1: 嗯，而且如果说你想吃的是这面一点的土豆丝儿啊，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相对来讲切的这个条能够粗一点，丝儿粗一点啊，然后呢可以少量的加一点点的水，这样炒出的土豆丝呢它会更加的软嫩一点。但如果说您想吃的那种就是醋溜型的啊，爽脆型的，一定要切的细一点，同时急火快炒，这样子呢最大程度不仅保留了口感，还保留住了营养。
0: 嗯，
1: 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菜呀、啊、增加一定的口感，还能够啊提高蛋白质啊、钙和维生素 C 的一个营养吸收率呢，可以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加入适量的醋。
0: 嗯，而且这个醋啊淋的时候一定是先放在这个炒勺里面，然后在这个锅的一圈，对，锅这一圈都撒上，然后那个小味儿嗖就上来了，你就会觉得啊一下子食欲就来了。
1: 哎，我现在已经配成那场景了，一边颠着勺、
0: 啊、
1: 一边撒着醋，锅边醋。
0: 而且你知道这颠勺真是个技术活儿，
1: 嗯，
0: 就别问说那个这颠了多长时间，但凡你要是从来没颠过，想在家里面颠着试试的话呢，那这菜这饭可能吃就得晚点，而且量多备点了。
1: 因为它得撒在这个灶台上面不老少。
0: 对，是，所以呢这个别看简单的一个醋溜土豆丝儿，特别讲究呢刀工和您的这个烹饪的火候。
1: 嗯，
0: 因为就哪怕这么说吧，做法咱都知道，但是你只要一操作起来，哪怕东西都一样，做出来每人做都是一个味儿。
1: 是，这确实是这样啊、嗯、而且每个人喜欢的口味也不一样。嗯，还有一步，哎，这步呢我们更推荐大家也要去根据您的喜好来判定哈。比如说您喜欢吃那种就是软一点的土豆丝，建议您稍微早放一点盐啊，因为你早放盐了，这土豆丝在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更加容易变软。但如果说您想吃脆口的啊，这样土豆丝建议您临出锅之前再放盐。
0: 嗯，其实啊这个夏天有的时候呢咱都老说呢，说厨房太热了不想进厨房哈、啊、想做点省事儿的，就尽量的少洗两个碗，这个少动两双筷儿、嗯、对吧，就希望
1: 要不昨天吃了凉皮儿今天再吃凉面。
0: 对，这就跟面干上了啊。但是就你知道吃完土豆丝以后，我要推荐一下就是我上周我们家做的一道菜，就是我觉得从味道上和这个你的个人喜好上面，包括这个简易方面都一下能满足、
1: 哦、是吗？那我一定要听一听。
0: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豆角焖面
1: 啊、哦、这个好吃。
0: 对，好吃，就是排骨豆角焖面。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呢这个在这个卖牛羊肉的或者猪肉的这个店铺呢买一点肉，我买的是那种净排，
1: 嗯，
0: 排骨，然后呢这焯完水之后，然后呢准备着放着，然后准备什么呢，根据喜好，因为我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你要北京地区的话呢，愿意吃那种扁扁的豆角
1: 啊。对，
0: 但咱们
1: 豆角
0: 咱们愿意吃那种是鼓鼓大油豆
1: 啊。是的，
0: 对，那个油豆焖出来香，但是你就要控制好量啊。但是就我那天就买了一斤多的那个油豆，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做起来很简单，排骨焯完水以后，豆角摘完了，洗干净了啊，土豆也这个最好切成块了。起锅，先把这个排骨先炒一下，当然前期的料都得备足了啊，
1: 嗯，
0: 葱姜蒜呐、啊，八角啊，炒放点冰糖啊，这个起锅炝锅，然后呢炒入这个排骨，炒完之后加入多放点水，
1: 多放点水，完全的没过食材，
0: 焖小火焖着半个小时啊，这个上煮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崴出一碗，起码一大碗的这个汤
1: 啊、
0: 哦，留着用。然后这时候呢，先把那土豆和豆角再下进去，再焖10分钟以后，把它翻一下之后，再把这个擀好的面条或者买好的这个面铺在上面，铺在最顶上，然后把这个盛出来的这一碗汤啊，一大碗汤呢，这汤汁啊，撒半碗。浇在面上、
1: 哎、你这个做法跟我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啊，
1: 就是你为什么留这个汤汁在后面再倒进去呢？
0: 因为你在炖的过程当中的汤汁会消化的、
1: 嗯、
0: 而且你需要用这个汤汁让这个面上色的
1: 啊， 我说的嘛，你知道我每次就是等于是最后就是放这面条嘛，面条最后焖出来的时候，就是底部是已经变色了，上面它还是这白白的样子。

0: 把锅放在桌上
1: 啊，直接端过去，下面放一个这个、
0: 啊、你盛的话盛点面，再盛点面，盛点菜，再盛点菜，就直接连个锅，然后呢再放呢，就是几个人放几个盘子，不用碗，用盘子。
1: 哎呀，这个太爽了，这个我想想就觉得就有点像家庭版的铁锅炖一样。
0: 就是家庭版铁锅炖吧。
1: 你要是家里就一个人的话更省事儿了，直接端锅吃、
0: 哎、那这一锅能吃一天我跟你说。然后呢再准备出一个富裕的小盘子，或者抽出碗放那个排骨里面吃完的那个骨头、
1: 嗯、
0: 啊对，然后
1: 还挺精致的。
0: 哎，对，这怎么的，这也得仪式感吧，是吧。然后当然重点来了啊，如果可以的话再配上一个爽爽的小饮料，哎呦呵，
1: 或者一个冰啤酒，
0: 哎呦
1: 也挺不错的，
0: 太爽歪歪了、
1: 但是您千万别贪多了，无论是冰啤酒还是冰饮料哈、啊嗯、而且你像我们家，我如果说做这个豆角焖面的时候，我发现多放两样东西的话、嗯、它这个味儿会更加的浓一些。
0: 比如说
1: 就是这葱末和蒜末。
0: 哎呀对，刚才忘了一步了，就是临出锅之前一定要撒
1: 上
0: 蒜末，
1: 撒的足足的，
0: 对对对，一定要多给蒜末、
1: 啊、是的，
0: 千万别那么一半两两半，你知道我们家撒这个蒜末都论头，
1: 都论头，
0: 对，得先起码得掰一头蒜。
1: 你们家俩人是放几头蒜呢？
0: 最少得一头蒜
1: 啊，那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因为它蒜味越足的话，你会吃起来呢感觉到排骨没那么腻，而且呢还会让你整个这个排骨焖面更香一点。
0: 对，蒜香，因为你撒完之后你怎么样得拌一下嘛，然后那个会这个用这个里面菜肴的这个余温让这个蒜末再重新加一下这个温，它不是那个特别生的那个味道，还在热和这个生之间那个味儿的刚刚好。
1: 嗯，特别好、嗯、而且你看不仅省事儿了嘛，它这营养素也都满足了呀、
0: 嗯、
1: 这有蛋白质啊，有这维生素，还有碳水和化合物。我想问一下大锅，您家今天还做不做豆角焖面了？
0: 下回做的时候我叫你
1: 我端着碗过去
0: 不用，家里有碗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如果真的想省事儿的话，夏天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能够满足营养的同时还比较简单，还上手。
1: 哎，确实是、嗯、当然每个人这个可能喜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说我不太爱吃面条啊，你们最近呢每天在节目当中都推荐这个面，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说就是因为夏至节气嘛，它是特别适合吃一点面食啊，这小麦呢它很适合夏至，而且也是正好这个时候下来的嘛，比较新鲜，我们吃起来呢它也能够满足我们夏季的一些这个身体需求，包括呢它也比较省事儿，不想吃面条，不想吃这个我们说的这种焖面呢等等的，可以包饺子呀，包馄饨呢、啊、包括包包子呀，它冻起来之后你想吃的时候呢随时取一些也很方便。
0: 哎呀，让我想起了如果这个包子那个馅儿啊特别好吃的话，咬一口就觉得那个油都流下了那个感觉，然后再蘸上这个醋汁儿，然后一定要有糖蒜，哎呦呵，
1: 你知道我现在特馋一种什么样馅儿的吗？从来没吃过、嗯、但我听说就是他们大连那边好像有那种就什么海菜呀，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皮皮虾呀，虾仁儿啊，什么海参呢、啊嗯、放在一起调成馅儿的那种大包子
0: 啊，我知道那个，但前段时间去海边玩的时候你没有吃那个海鲜馅儿？
1: 我去的是天津，没吃到人家那种的发面包子太馋了，有机会我得去尝尝
0: 你就惦记这个包子。不过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要是真去海边的话呢，就是那些有些特色的小店呢，包括当地的小吃啊，真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1: 是，而且就是每个地方它这个会根据当地的特产啊，一些食材，可能烹调的时候这个味道呢，是我们在本地啊其他的地方吃不到的一种味道。
0: 咱先想今晚先吃啥，
1: 这暑假也可以安排安排去哪里玩。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今天的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进入汛期之后，如果咱们驾车遇到了强降雨天气，或者经过了涉水路段，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呢？或者是您遇到了一些车辆失去动力的突发情况，那我们心里面首先是慌张呢，还是有应对之策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在汛期高峰期到来之前，因为说七下八上是主汛期嘛，
9: 没错，
5: 给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在汛期怎么样去科学避险。
9: 首先呢，要给大家来说啊，就是咱们出门之前咱们都得打好这提前量，所以出门前看预警，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话，咱就别开车出门了啊。非要开车出门的话，那您得提前检查好咱的雨刷和刹车，并且要记住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
5: 那第二呢，遇到积水我们要先判断，而不是贸然通行。即便这个路段呢咱们走过，但是呢这下了水之后，我们也不知道这水底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不要贸然涉水。那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呢半个车轮的样子啊，咱们肯定得有一个探测它距离的一个工具，比如说拿个棍子啊稍微试探一下。如果呢咱们不是说这个路段是必经路段，咱们可以绕行嘛。那如果您觉得哎，这个路段必须得过啊，大概半个车轮，水深不到30厘米，那我们还是可以过的。怎么样呢？低速匀速的慢慢过啊，中间别换挡，别松油，也别急加速。那如果您发现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1/2的样子，那就一定要绕行，宁绕10里路不涉一步险。
9: 第三点呢要注意的就是漫水桥咱一定不要强行通过啊。漫水桥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隐形的杀手，桥面被水淹，特别难以准确的去判断它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水流特别急的话，那它这个危害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您强行要通过的话， 那这个车啊就很容易被冲走，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律掉头。
5: 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更加紧急，就是车辆在涉水的时候熄火了，咱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说重启它，而是赶紧把车门打开，赶紧的离开车辆，离开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呢，这时候呢咱们要看一看水位啊，而且如果您发现了这水位呢还在持续的上涨，这时候呢果断弃车。那如果您发现了车辆呢因为这个积水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打不开了，咱们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砸车窗的四个角，或者呢通过天窗进行逃生。
9: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公安交管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呢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伤害的儿童，其中约有40%为乘车出行所致。所以说儿童的乘车安全呢也一直都是被重点关注的，儿童道路安全这个主题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平时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几种乘车方式，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各类安全问题。
5: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针对孩子的。首先呢是坐私家车出行，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带着孩子上下学啊或者外出啊，那乘坐私家车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像未满12周岁的孩子坐私家车时就不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注意是未满12周岁的孩子。车辆一旦发生碰撞，安全气囊呢可能直接会击打到孩子的头面部，瞬间的撞击力量可达上百公斤，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幼小的头啊颈部啊是没法承受的。
9: 对，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身高的，身高不足1.45米的儿童，您是不可以直接让他去使用咱成人的这个安全带的，一定要去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有那种叫做增高垫儿啊，就是您可以垫在这个孩子的椅子上方，它可以有一个扣子能够扣在这个固定住的，做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去使用。
5: 是的，还有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呢要跟孩子多说一说啊，不要开了个窗或者开了个天窗，这头啊手啊就往外面去伸，这是为了避免其他的车辆或者物体呢和自家车离得过近，这样的话孩子呢就更容易受伤了。除此之外，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吃容易引发气道这个阻塞的食物，比如说果冻啊小苹果块啊其他的一些块状物体，也不要随意的向车外去扔东西，咱们这个东西往外一扔有可能把别人给砸着了，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不要大声的喧哗吵闹，以免干扰到司机行驶。
9: 对，在下车前呢也要提前去观察后方是不是有来车和行人，警惕开门杀。下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人行道的一侧开门下车，下车之后一定要快点走到这个安全的区域，不要在车旁边逗留玩耍，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
5: 是的，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咱们夏天开车比如说到了路边买瓶水呀，或者跟朋友聊聊天啊，这时候孩子呢就觉得跟自己带着一块儿吧那不方便，自己也没时间看管他，就让他留在车里面。但是呢夏天啊这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升高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即便是车外的气温比较舒服，但是车厢里面这个又是封闭的一个环境，温度呢也可能会上升到38摄氏度以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之下呢孩子一旦发生中暑就会出现高烧脱水抽搐晕厥和死亡的风险。所以咱们如果要离开车辆也不能够把孩子单独放在车里。
9: 没错，那么针对于私家车我们提醒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孩子如何能够安全的去乘坐公交车或者是校车出行呢？其实公交车校车来说现在是最为环保和便捷的一种交通方式了。
5: 是的，
9: 像孩子的日常出行啊大多数也都会选择这一类的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孩子在坐公交车或者是校车出行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该提醒孩子哪几方面需要去注意？首先
5: 就是等车咱不能够像等这个什么呢出租车一样招手哈，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咱们得跟孩子立好规矩啊，在外边的时候等车要站在站台或人行道上有序的去等待，如果没有专用的站台或人行道，咱们等车呢要和来往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公交车校车这类大型的车辆周围呢通常是存在较大的面积的一个视觉盲区，那孩子如果在盲区的范围之内，驾驶员呢可能没法判断到哎前方有孩子啊， 可能会引发一些碰撞事故。所以咱们带着孩子在路边等公交车的时候，得跟孩子说清楚，
9: 是
5: 还得看管好了。
9: 那等着等着这车不就来了吗？肯定就开始着急了，我要上车。哎，这时候咱也要去叮嘱一下孩子，等候车辆进站停稳了之后，一定要注意啊，停稳了之后再有序的排队上车。咱们也要去遵守先下后上的原则，你要不让人先下来，咱怎能坐上去呢？对不对？所以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也不要去拥挤，以防发生踩踏的事故。
5: 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没赶上公交车啊、校车啊，就不要再继续追逐了，以防被车辆剐蹭或者撞倒了。
9: 对，
5: 上车之后呢，咱们要选择就近的座位给他坐稳了。如果没有一个就近的座位供大家去坐的话，首先呢，这个相关的扶手啊得扶稳了，双脚呢自然给它展开啊，扶稳了之后，车辆的这个急起步啊或者急刹急转弯的时候呢，咱们有更可靠的一个安全扶手。在坐公交坐校车的时候呢，其实两个脚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支点，但是如果咱们就凭双脚去站是不够稳的，最好呢一只手抓着扶手或者把手，哎，有一个三角，就是像三个点的一个支撑，就像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图形一样的。
9: 对，
5: 有三个点的支撑，这样呢相对来说更稳当一些。可不要过分的相信影视剧当中的扎马步啊，觉得哎呀我这扎马步扎得稳，哈一扎能给它扎住啊。咱们一定一定要相信物理知识，该扶稳的该抓牢的咱们一定得做到。
9: 另外呢，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咱跟坐私家车是一样的，您就坐车的时候您就叮嘱孩子，别把这头啊手啊伸出窗外，比如说突然间看到了，哎，那是我们班同学，哎，赶紧把车窗打开，半拉身子探出来了，哎，张小花，怎么着喊，这事儿哈不可取，一定要注意提醒孩子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半个身子探出去了，有时候那个公交座位，你说如果车窗开得太过于大的话，虽然说有一个栏杆，但是孩子很瘦小，一个急刹或者怎样，很容易整个人就甩出去了。
5: 还有就是公交车的后排座位相对来说更高，
9: 对，
5: 窗户呢又是一个水平位置的，这样的话人离窗户啊这个距离呢就比较短了，
9: 是的，
5: 如果稍微探个头啊重心不稳有可能就摔下去了。
9: 而且还有

0: 一点就是咱在坐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向车外去扔东西。
1: 嗯，
0: 这个挺危险的。
1: 是的，
0: 前车哪怕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遇到一种现象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车在途经一些不好的路段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轮胎当中的一些花纹处，它会夹杂一些小石子
1: 啊、
0: 当你提高车速上了高速之后，这个小石子就会成为一个驾驶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当车轮快速运转的时候，由于这个惯力啊或者什么力量，它那个石子可能就会被挤压弹出来，就一粒微乎其微的小石子。你想想车轮上的花纹能有多深，它能夹一个多大的石头啊，一旦弹到后车挡风玻璃前，那对后车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存在。
1: 来，
0: 咱们扔东西其实跟那小石子是同一个原理，是同一个原理的。如果您向窗外去扔这个杂物扔东西，那司机的第一反应就是前面有一些不明的东西来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我避让。那这一个避让可能就会导致其他的一些车辆都是一个紧急的制动，那么这样就会可能会引发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交通事故了。
1: 你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如果会有一些突发情况出现的话，咱们其实还是得保持一个什么呢，让速不让道。
0: 对，
1: 如果随意让道的话，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出现啊。所以呢，咱们开车的话也得小心谨慎。还有就是我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上下车啊，如果有随身物品掉了，就不要立刻的去捡，可以找服务员呀、老师啊或者其他的成年人来帮助啊，乘务员。还有就是我们要等车辆进站停稳之后呢，慢慢的有序上下，下车之后呢，前往人行横道处过马路，如果没有人行横道，要等车辆离开之后再看清车流情况再选择过马路。我今天还是昨天就遇到一个情况啊，有人从公交车的车头前面突然出现，
0: 太危险了，
1: 这就是咱们说的打引号的鬼探头啊。这个突然一下出现，可能右左侧啊，左侧有车道，车辆正行驶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碰撞的事故，咱们一定得等公交车离开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人行横道啊，没有人行横道的话，咱们就看清车流情况再选择过马路。
0: 其实说到这个关于过马路或者是车这个问题啊，之前一个有很多驾驶经验的一位长者给我分享了一个开车的技巧。就是当你在等待，比如进入到待转区、或者是要途经斑马线的时候，有车辆就是并排行驶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你的车不要去超过另外一辆车的车头。
1: 哎，是的，
0: 这样是最安全的，保持半就是半个车身的这个距离是最最安全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反应的时间，万一他的车身挡住了属于你的盲区，那边来了一个人或者骑了个自行车或者是有一些小动物啊过马路什么的，你的这个留够了一个安全的距离可以作为一个缓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车在路上的一个小妙招，跟大家来分享，同车骑行的时候不过旁边车的车头。
1: 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啊，咱们一定要心中绷紧这根弦。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哎呀，电动车确实很方便啊。上下班接个娃，哎呀，如果是10分钟或者我觉得10到20分钟骑个小电驴应该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
0: 我昨天呢还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骑电动车，然后有一个爸爸分享的说，骑电动车真的给我带来了太多幸福感。他说一双小手紧紧地抱在你的这个绕着你的这个腹围抱住，然后那一刻你就会觉得风也是甜的，什么都是甜的，上了一天班所有的疲惫都是因为孩子这样一个小小的环抱而瞬时间消散。
1: 当然了，咱们坐后座啊，这个孩子呢年龄也得有适当的选择、
0: 没错，
1: 孩子太小或者咱们这个啊有点啤酒肚抱不住
0: 哦，
1: 都得考虑一下这些情况。还有就是呢，咱们现在新规出来之后啊，不管是骑车的朋友还是坐车的孩子，都得戴好安全头盔。以及呢，咱们后座的孩子呢不能超过16周岁啊，这个是有严格标准的。安全头盔要戴好了，因为咱们的头呢这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啊，咱们戴好一个头盔呢能减轻伤害的事故，降低死亡和致残的风险，所以头盔得系好，还得买合规的安全头盔，
0: 对，3C 标识的哈。还有就是咱们在坐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站着或者是蹲坐在这个脚踏板上，也不要来回的去晃动身体摆动双脚，我们应该面朝前方去坐好，坐在这个座位上啊，一定不要就是倒骑驴的那种形式啊，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我们在乘坐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您啊不差这一会儿，别让孩子在这儿又看书啊或者是又看手机吃点东西啊什么，这些行为都很危险。
1: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就是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要去看书或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受冷涡影响，24日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姐，红灯停，绿灯行吗？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纪媛媛。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警惕请托型诈骗，筑牢法治防骗防线。如今法治建设持续深化，但不少群众心里仍抱有花钱托人、走后门办事的老旧观念，不法分子正是抓住这种心理，大肆实施请托型诈骗。这类案件已经成为高发诈骗类型，骗子打着捞人平事、承接项目、安置入职、调整司法案件结果等幌子，虚构自身人脉和办事能力，骗取高额打点费。其中司法前客、层层转委托类诈骗更是司法实践中认定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接下来结合真实判例，给大家揭露四类高发请托诈骗套路。第一类，无身份包装成万能能人，行为人本身没有任何公职人脉，却谎称认识公安、检察、法院领导，伪造合照，虚构高端饭局，塑造有门路的假象，骗取他人办事费用。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刘某涉嫌非法采矿被调查，殷某谎称认识办案民警，收取10万元办事费，钱款全部用于个人生意周转，最终刘某依法获刑，殷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第二类，利用现有职业等身份夸大能力，超职权范围承诺办事，行为人本身是医护、企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借助自身身份获取信任。

0: 承诺办理超出职权人财物，同样构成诈骗罪。如一则司法判决中，一名医院护士谎称手握内部渠道，可办理医院入职项目竞标，累计骗取70余万元，钱款全部用于偿还高利贷，最终因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被从严判处刑罚。第三类，司法前科诈骗，承诺干预刑事案件结果，也是当前最常见的骗局。要明确，刑事案件处理流程全部由司法机关依法推进，任何人都无权干预。这种承诺本身就是虚构事实，哪怕个别案件当事人后续顺利取保不起诉，只要行为人依靠虚假人脉说辞骗取钱财，依旧构成诈骗。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黄某二人谎称能花钱疏通关系，为被调查人办理取保候审，骗取30.5万元，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在另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吴某二人骗取300万元，承诺为行贿案当事人平事，即便当事人后续取保且不起诉，吴某二人仍被认定为诈骗。第四类，层层转委托诈骗，钱款多次转手。如一则司法判决中，当事人何某以捞人为名骗取59万元，仅拿出20万元转交他人，自己截留39万元挥霍，最终上游下游中间人均因诈骗罪承担刑事责任。最后再次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要彻底摒弃花钱找关系、走捷径办事的错误认知，求职、工程、涉法案件都有法定正规办理渠道，不存在私下疏通、暗箱操作的门路。遇到有人声称能花钱干预司法结果、特殊渠道办事，无论对方有无公职身份，能否拿出所谓人脉证明，一律提高警惕，切勿转账、交付大额打点费。一旦被骗，留存聊天、转账记录。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明天呢，就是咱们北京高考成绩的公布之日啊。明天呢，大家可以就查分了，而且查分呢，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是京东 APP。
2: 京通 APP。
1: 对，京通 APP 啊，京通 APP 呢推出高考成绩的预约查询功能。为什么这查询前面多了个预约呢？是因为咱们可以在高考成绩出分之前登录这个京通 APP 完成预约，咱们有了预约之后，成绩一公布，哎，系统就会自动触发查询这个板块，然后咱们点进去之后呢，把自己的相关信息输入好了，最后结果就可以呈现出来了。
2: 哎，
1: 其实还挺方便的。
2: 但是听着我好紧张，虽然我已经距离高考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每每再说到高考查分什么的，就还是会很紧张。
1: 其实我觉得紧张的不仅仅只有分数，还有就是和高考分数相关的一系列骗局，咱们更得紧张一些了。因为诈骗分子在这时候往往特别活跃。
2: 是的，的确是这样的啊。像什么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预约，可能有的这个骗子呢，他会这样去找一个点。那咱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京通 APP 啊，大家可以就是预约登记之后，它会自动触发查询并且推送这个结果。那这时候骗子可能就会这样说了，
1: 怎么说
2: 啊，这个 APP 啊可以这个提前预约查询成绩，我们这儿啊可以提前查分。
1: 哎呦，提前查分行啊，
2: 啊，
1: 我比别人早一步知道
2: 啊，
1: 你是不是，哎呀，我就可以开始谋划谋划报哪所学校了呀。
2: 啊，甚至还会跟你说我们有一些内部指标
1: 啊。
2: 啊，我这儿能给你改分呢，
1: 走后门行。
2: 哎，您这成绩特好。然后我们会给你发放一些助学金。
1: 哎呦，那太好了。
2: 我跟你说，
1: 哎，
2: 那骗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啊。
1: 哎呀，是的，防不胜防啊。所以呢，咱们接下来呀，对于这些骗术，对于这些骗局，逐个击破，看一看他们背后有哪些套路。首先呢，这个套路啊是传播恐惧的套路。您可能会收到这么一个消息，消息的来源呢是某某教育部门、某某招生考试机构发的。啊，他说，哎，考生某某考生您好啊，您在高考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考试成绩将被取消。
2: 那这谁看见了不会害怕呀？
1: 对啊，首先肯定是害怕呀。但是呢，如果您通过我们以下的链接啊，可以进行什么申诉，就说啊自己没有作弊啊，提交材料，我们呢就能给您取消。
2: 哦，那肯定会就听了。
1: 对，或者呢，哎，您下一个某某 APP， 哎，交一笔罚款，成绩呢也能够恢复。

0: 等会儿咱想一想，考试成绩你作弊了，他不给你作废成绩，你交罚款就能解决，咱家按正常的套路去想一想，这可能吗？所以啊，一定不能够被这种恐惧战胜了自己的理智，对不对？
1: 是的，就是咱们考完之后啊，不要相信任何的和高考作弊的相关的什么短信啊、电话呀，尤其是不明链接不点击。收到这样的消息，咱们要第二次核实嘛，向教育主管部门、考试机构核实，确认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呀？如果咱们遭遇诈骗，第一时间呢报警就对了。
0: 没错，另外呢，刚刚也提及到了一个什么提前啊，提前查分儿、改分儿。这是真的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哎，突然间会，最近马上不是出成绩了吗？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哎，出了一个信息，啥呢？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就可以提前查看。
1: 提前查看，挺好的。而且呢，刚才你说到不光是查分，还有改分。我对改分更感兴趣。你说这改分就跟玩游戏似的，明天刮出来多少分，不满意，改个数字啊，找什么有这个有渠道的人啊，能走后门的人给我改改分，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了呢？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啊，咱们按正常逻辑来想，压根儿就不可能。别人呢就是奔着从咱们这个口袋里面能掏多少钱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咱们呢不管是查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分数，其他的一些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官方渠道。考试之后呢，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送给考生的短信呢都不会带着链接啊网址的。如果您想要查分，咱们呢就看官网就没错了。那如果您收到了有链接的短信或者网址和高考分数挂钩的，提高警惕，第一时间报警。
0: 没错。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高考相关的这些数据呢是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的，系统防入侵等级特别的高，所谓的什么黑客改分儿、什么这个内部操作等，这些都是骗局。所以咱们考生切莫因为一时心急轻信了这些违法的手段，上当受骗。
1: 是的，除了查分还有一些骗局呢，其实也不是骗局啊，就是名不符实。价格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呢给的服务呢其实又对不上它的价格，但是钱花都花了怎么办呢？只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呗，只能认栽了。其实咱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自己不够专业，想要给孩子呢找一个好的老师或者一个好的机构去填个志愿，争取呢一个志愿都不浪费，每一分都不浪费。其实很多机构也打着这样的一个口号。那具体高价能够对应到什么好的服务吗？这个呢尚未可知。咱们连线完交警之后呢，给大家来分享分享高价辅导、高价志愿填报的这些事儿。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平路西向东方向龙塘路平岩路交叉口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另外给大家做一个安全行车的提示，那出行时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集中注意力，守法驾驶，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不超速，不逆行，不分心，不接打电话，不随意并线，不争道抢行。在行至多车路段时，中间如有其他车辆遮挡，看不到对向或相邻车道情况时，第一要遵守信号灯，第二要提高警惕，谨慎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防止发生事故，耽误自己和他人的行程。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3: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4: 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哇！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嗯，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好，我是唐雪。
6: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考后出分之后啊，填报志愿的这些事儿啊。
7: 嗯，
6: 现在呢，有的家长就分享啊，说之前呢自己花了20000块钱请所谓的专家推荐学校，结果呢到最后啊，这孩子一个都没录取上。关键是这机构说的啊，我们有独家的大数据，能够精准预测录取的概率。
7: 嗯，
6: 结果呢，这数据好像不是那么精准啊，孩子呢一个没录上啊，和实际情况呢也完全不一样。一样，
7: 嗯，其实有很多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有些机构他会打着什么志报填什么志愿填报专家，然后什么大数据精准预测，就这些旗号收取天价的咨询费。其实说白了，这事儿吧，就是一锤子买卖。
6: 嗯，
7: 你要是信了的话，就上钩了。然后他们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6: 哎，
7: 而且近几年来呢，还出现了。

0: 新技术包装的这种骗局。啥新技术？比如说培训机构他会去爱志愿填报，承诺啥呢？能够精准的投档，然后零滑档等等。
1: 嗯，我觉得这些机构啊，如果能把 AI 搬出来去填报志愿，他是不是有点过分的相信 AI 在大家心中的地位？
0: 嗯，是有一点点。
1: 关键是这人生大事啊，用个 AI， 那我自己用是不是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呢？
0: 没错。
1: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鼓吹的，但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 AI 算法呢，仅基于历年，也就是过去几年公开的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
0: 嗯，
1: 你盲目的依赖这样的服务呢，有可能就会导致填报失误，最后落榜。可是失误了，机构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可是这样的苦果可是要被自己的孩子给吃下，所以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0: 嗯，
1: 就每年高考填报志愿之前呢，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呢都会发布当年的高考成绩的统计情况，近几年的高校录取情况，高校呢也有招生简章、招生办法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所以呢所谓的什么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啊，通通都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信息壁垒，只是他查到了，机构查到了，咱们没查到而已。所以咱们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站进行查询，也可以直接打当地的教育考试院、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以及目标院校的咨询电话，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0: 嗯，像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几个诈骗的手段，什么作弊短信啊，提前查分改分，然后这个填报志愿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些档您都没上。那接下来这一档啊，有的时候还真的容易恍惚，
1: 档档不一样。
0: 嗯，这个骗局是怎么着呢？关于助学金的这个问题。
1: 哦，助学金啊，帮助孩子呢继续完成学业。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家长的赵先生啊，去年接到过这样的电话，说恭喜您的孩子获得高考的优秀考生助学金，赶快领取吧。啊，我是教育部的工作人员，现在您孩子呢领取到了这个助学金呢是5000元，但是呢想要拿到5000元助学金啊，您得先交一笔手续费，激活账户，这钱呢才能往账户上打。
0: 嗯，那这个你看看，咱就得想一想了，账户为啥还要去激活呢？
1: 对呀，而且这手续费是存在的吗？所以呢，当时赵先生呢就没上当啊，觉得不对劲，向当地教育部门二次核实之后确认，这样的事儿根本不存在。
0: 对，其实助学金的诈骗呢，也是高考诈骗高发类型之一，尤其是针对这种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国家呢学生的这种资助政策体系很完善，所有的讲的这种什么助学金呢，这种发放，它都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进行，不会要求大家提前去缴纳任何的费用，更不会去索要各位的银行卡的密码、验证码等等这些敏感的信息。
1: 是的，所以咱们接到电话，如果对方说是教育部门或者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要提供银行卡信息或者缴纳费用的，这一律都是诈骗。
0: 嗯，
1: 面对这样的情况，咱们记住一个，就是二次核实，你是哪个教育部门的呀？啊，顺义区的呀，还是北京市的呀？好，北京市的，那我们向北京市的教育主管部门打一个电话，自己去打一个电话，主动打出这个电话，就能知道刚才接到的电话他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
0: 嗯，另外呢，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骗局是什么呢？就是提供什么补录名额、内部指标这一类的骗局啊，咱也别信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就是某个同学23年参加高考，因为高考成绩呢比某个大学的分数线只低了0.5分，就是这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就有点不太甘心。而这个时候，哎，没有被录取，这个不法的一些犯罪分子就开始去找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和这个同学联络了，声称啥呢？说我啊可以帮你去办理这个学校的入校名额，办不了入学就退还所有的费用。其实你想想，只差0.5分，然后又有人说他能给你办，然后但是你得花一点点钱，但是办不成呢，你好像又吃不了啥亏，对不对？他把钱都退给你，听上去感觉是一个挺合适的事儿啊。那这事儿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期间呢，这个彭某啊就通过编造各种，就是这个骗子通过编造各种什么请客送礼、购买入学指标等等这些谎言，先后从这位同学这个地方骗了4万多块钱
1: 呢。嗯，是的。为什么说骗了4万多块钱？是因为咱们来看一下教育部发布的30个不得招生工作的禁令，就明确要求了，不可以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

0: 或调整高校的招生计划，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省级招办呢，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者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等。所以呢，有了这30个不得，咱们也能清楚啊，这低分花点钱临门一脚啊，只要花点钱咱们就能进名校的，一律都是诈骗。所以提醒大家，一旦涉及到考试类的虚假消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第一时间留好相关的证据。
1: 还有这个转账的一些凭证啊什么之类的，咱都留好了。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及时的向学校啊或者是教育考试部门去反映，或者您直接就向公安机关去举报。牢记96110反诈预警专线和110紧急报警这两个号码，坚决来维护咱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共同去守护纯净公正的高考环境。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最后的尾声，咱们来关注一下驱蚊产品。其实现在驱蚊产品多，
1: 五花八门，
0: 有纯天然的
1: 啊，
0: 植物驱蚊，还有咱们常听到的避蚊胺等等啊，这一系列的，还有什么超声波驱蚊，这科技产品也上来了。
1: 你说的这个大多数都是这个叫做成分，我买过各种驱蚊产品，我给你介绍一下。
0: 来来来，
1: 有驱蚊手环。驱蚊手环呢，有那种手表式的，它是一个布的那种袋子，然后里面你就塞一个这个芯儿，就是那个药芯儿的那种。
0: 哦，
1: 还买过那种驱蚊手环，就特别像一个橡皮筋儿似的，细细的一根绳子的那种。还有就叫做驱蚊贴儿，就像一个奖励小贴纸一样，啪一下摁在那个身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之类的驱蚊产品，就是那种喷雾类的。然后还有那种涂抹类的。
0: 哎呀，
1: 我都买过。还有那种灯。
0: 你这不说的话，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偷偷开了一账号专门做测评的。
1: 我都买过，但是我感觉这东西到底有用吗？就有，尤其我最近刚入手的那个细细的，就是特别像橡皮筋的那种驱蚊手环，然后就是小朋友之间就很流行，各种卡通的那种图案，然后套在手上驱蚊。先驱不驱蚊我先不说啊，就我刚买的那一袋里面大概能有个30-40条吧，就30-40个。我一打开那个盖子，从里面拿出一根的时候，那个味道都快把我给熏晕了。
0: 哎呀，
1: 特别的冲，所以我就
0: 说不定它的原理是这样的，你晕了之后蚊子怎么咬你你都发现不了。
1: 你要是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啊，
0: 反向驱蚊啊。
1: 对，特别的呛这个味道。
0: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个盘点，看看你曾经买过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从这个体验者的角度来说，有没有用呢？
1: 说实话，那个像小贴纸奖励贴纸一样那个驱蚊贴，我不知道，就是但不涉及品牌，就是我买过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用
0: 啊。没啥用啊。
1: 还有那个手表式的那种腕带式的那种驱蚊的，就是里面你得单独放一个药芯的那种，我也感觉没啥用，
0: 是吧？
1: 就是你到户外该被叮还是被叮。
0: 就基本上用的这些呢，好像都没有这个达到它的宣传效果。
1: 是的。
0: 其实不光是你说到的这些，还有有的商家分享说这个植物驱蚊，甚至我上周还是上上周跟一朋友啊，在一个也不能叫野外户外球场打球的时候，他就说：“哎呦，我挺招蚊子，在这球场没被蚊子咬。”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边这个草那个草，就是驱蚊的。一般来说，这些草长的地方都没有啥蚊子。我以为真的有。”
1: 真的吗？
0: 当时呢，
1: 驱蚊。
0: 而且呢，在网上很多的什么博主也好啊，商家也好，也在卖植物驱蚊。就哪些植物能够驱蚊？比如说艾草、
1: 对，
0: 薄荷、天竺葵，都能够防蚊。到底能不能呢？咱来看一下专家说的啊。他说，部分植物挥发物有驱蚊的潜力，但是植物自然释放的浓度要远低于实验室的高浓度的提取物。咱们如果想要植物达到驱蚊的效果，得怎么做呢？揉搓碾碎叶片之后，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只是它自然生长，那这个局限性就存在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什么买个植物放家里就能驱蚊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1: 所以说在

0: 这个网购平台上打着什么绿色纯天然旗号，
1: 嗯，
0: 售卖这种驱蚊植物的，这个您就别太信了。
1: 对，别太信了。
0: 嗯，
1: 其实除了植物之外呢，还有高科技的超声波驱蚊器。哎呦喂，
0: 这边有听众也说了，买过什么，还有那种灯，
1: 买过是吧？
0: 啊，
1: 结果肯定都是。好像没啥用、
0: 啊、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买过一个、
1: 嗯、
0: 就放在窗口，因为那个窗户的住的那个房子的前面呢，它就是一片池水、
1: 嗯、
0: 然后蚊子特别多，没用。
1: 是的，来看一下之前呢，有科学家做过实验，超声波驱蚊，结果表明呢，不管在野外还是实验室的环境，这个超声波驱蚊啊就没啥用啊。
0: 嗯，
1: 所以呢，咱们不要相信所谓的黑科技。还有就是现在一些商家玩一些蚊子游戏啊，就是什么目前用到的驱蚊剂啊，都是干扰蚊子的感知能力，让它找不到人。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常知道的一些驱蚊方式，比如说避蚊胺。驱蚊酯、派卡瑞丁，只是呢不同产品它的驱蚊成分的含量不同而已。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驱蚊手环，
0: 嗯，
1: 还有驱蚊贴、
0: 嗯、
1: 这是大多数会宣传我们家这个东西呢是天然植物成分的啊，对身体无害，但是你一拿出来有自己都快晕了，
0: 那个味儿特别冲。
1: 对，非常非常冲。其实这些东西啊也没有实际的效果。
0: 嗯，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曾做过纯植物蚊虫驱避剂的产品比较测试，测试了50款产品，全部都是驱蚊手环、驱蚊贴、驱蚊扣，结果表明所有的产品效果都很差，什么有效距离达到多少多少米，持续时间能达到30天，这些呢无稽之谈。所以呢咱们不要相信驱蚊手环、驱蚊贴和驱蚊扣等等。
0: 嗯，还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品类型打擦边儿、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宣传吧，有时候会涉嫌违规这个问题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基本打擦边球嘛，就是它在产品的名称上面就不会明确的写驱蚊两个字儿。
0: 嗯，
1: 而是告诉你啊，我们家卖的精油手环啊，我们家卖的精油贴，你一看它的店铺名字可能是专门驱蚊的，那和蚊子相关。
0: 嗯嗯，
1: 或者呢他们家卖的其他东西基本都是针对蚊子的，您就会不自然的带入哦，这个精油手环就是驱蚊手环，哎，
0: 对，会有这种感觉。
1: 它让我们自己来作答、
0: 嗯、
1: 它就避免了这种什么广告的虚假宣传的嫌疑。
0: 对对对、
1: 啊、还有的产品呢上面写着防护手环，特意写着不含避蚊胺，
0: 嗯，
1: 但是就会在成产品的设计上面各个方面就会给你啊，它只是不含避蚊胺而已，是不是有点别的东西啊，
0: 嗯，
1: 有什么独家秘籍啊，能够驱蚊啊，其实它全都是他们想打的一个擦边球。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这些广告不要听信。
0: 所以我们这个最好的驱蚊方法，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
1: 嗯，
0: 咱避开啊、就是在这种高发的，比如说池塘边儿啊、
1: 嗯、
0: 绿植边儿啊这种地方，如果您真的要去的话，咱就长衣长裤最保险了。
1: 哎，长衣长裤真的很保险，
0: 可以一定物理上的去隔离它。
1: 对，还有就是咱们要买驱蚊产品的话，就不要相信这些科技类的，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咱们呢。长衣长裤这是物理防护，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些驱蚊产品啊，什么避蚊胺、避蚊酯和派卡瑞丁，这些呢还是有一定功效的，只是说它的不同产品它的含量不同，以及针对的适用人群不同，有一些是婴儿级的，有一些不是婴儿级的。就算我们是买到了婴儿级的话，咱们还得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含量是低于婴儿所承受的那个范围的。
0: 嗯，
1: 这些所有的备调啊咱们都得做到位，才能买到一个合格的有效的驱蚊产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加油！

0: 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8起，其中火灾类11起，救援类67起。顺义消防助全区中考考生落笔生辉，金榜题名。中考备考复考关键期，消防安全不容忽视，护航考生平安应考，请家长和考生共同遵守以下消防安全须知。一、夏季天气炎热，空调、学习台灯等电器避免长时间通电使用，防止线路过载引发电器火灾。二、加强送考车辆的安全检查，车辆应提前做好保养，查看车载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灌装喷剂、香水、移动电源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四、乘坐公共交通时，若因发生事故导致车门无法正常开启，可使用车门的应急开关或用安全锤砸碎车窗进行逃生。五、夏季蚊虫多，驱蚊时应注意将点燃的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上，且不要靠近蚊帐、床单、衣服等可燃物，离家及时熄灭。六、选购合规的电动车，严禁私自改装线路电池，禁止长时间过夜充电，不得在楼道室内停放充电。七、及时清理家庭阳台、楼道堆积的书本、纸箱等可燃杂物，避免高温暴晒引燃可燃物，防范起火风险。八、考场周边的商铺、住宿点位全面排查火灾隐患，易燃易爆物品规范存放，严禁违规用火、违规用电作业。九、考生及家长自觉远离明火点位，不随意玩火，熟知逃生知识，遇到火情及时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1度。
4: 今天节目最后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每一滴汗水都在铺垫成长，每一次坚持都在积蓄能量。
1: 愿我们一直能够保持热爱，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
4: 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热爱整个世界》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4: 明天见吧，
1: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6月20日开始，顺义区各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今年三夏期间，计划完成16万亩小麦收获、15.8万亩夏玉米播种及2.8万亩春播粮精下管任务。由于今年天气情况特殊，本应是麦浪滚滚、机器轰鸣的收获盛景，却多了一份与天时竞速的惊心。上旬以来，阴雨天气时常光顾，成熟的麦子等不得，多一天雨水就多一分霉变发芽的风险，必须龙口夺粮。于是从20日开始，趁天气放晴的窗口期，广袤麦田上收割机轰鸣穿梭，麦尘飞扬间是一年收获的希望。在赵泉营镇红铜营村，北京新农天利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已整装待发。总经理陈国龙早在半个月前就组织人手对所有农机完成了体检，为的就是这一刻。他说，我们12台收割机、16台播种机全部出动，人歇机不歇。收割机轰鸣着驶入麦田，像一个巨大的理发推子，将金黄的麦穗齐刷刷吞进肚里，粉碎的秸秆在尾部扬起一道长长的薄尘。今年陈国龙不止在田间地头盯着收割进度，他还联系了一家可以小范围进行晾晒的封闭场所晒粮。雨后抢收的小麦含水量高，必须第一时间摊开晾晒，反复检测，确保每一粒入仓的粮食都是安全的。从收割到晾晒，这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对颗粒归仓最执着的守护。同一时刻的木林镇王盼庄村则是另一番争分夺秒的景象。北京木林旭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唐守奎正驾驶着挂在高速灭茬坝的拖拉机，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来回穿梭。他操作的不只是一台机器，更是一个闭环的农时链。收割机前脚刚走，灭茬坝后脚就跟上，将麦茬粉碎还田，疏松板结的土壤。收一块，整一块，备一块，下收与下种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合作社理事长唐旭春蹲在地头，抓起一把混杂着碎秸秆的湿土，感慨地说，今年这地太湿了，收割机以前1小时能跑10公里，现在最多跑7公里，油耗大增，轮胎还把地压得一道沟一道沟的，不赶紧整平了，下一茬玉米就没法种。他指着地里补充道，这种收后急爬的作业方式也是为了让秸秆还田，培肥地里。他说，土地是咱的命根子，对他好，他就能给你回报。我们总想着要为子孙后代留一碗干净安心的粮食。针对今年天气多变、夏收适宜窗口期较短的实际情况，顺义区提前谋划部署，抢抓晴好

0: 天气全力开展抢收抢种，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播足播好。这是一场与天气的赛跑，更是一次对耕耘的集体守护，从春日的悉心管护到风雨间隙中的奋力抢收，再到争分夺秒的秋粮播种，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汗水与辛劳，敬畏土地，珍惜粮食，便是对这份辛劳最好的回馈。
1: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0: 记者曹思龙报道，6月11日、14日，通顺路和龙苑别墅周边先后发生两起社会车辆自燃险情。危急时刻，顺30路驾驶员齐连鹏、顺3路驾驶员蒋方斌及顺3路驾驶员李哲挺身而出，取出公交车内配备的灭火器，快速扑灭火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11日17时10分，通顺路双星桥北500米路段，一辆黑色小轿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冒出大量白烟，小轿车司机紧急制动，车内人员慌忙下车避险。此时顺30路驾驶员齐连鹏正驾驶公交车在通顺路与复兴东街十字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通过后视镜察觉到异常。齐连鹏回忆，当时看到后面冒那么大的烟，我意识到应该是着火了，赶紧把车停好，准备上前帮忙。一位女士敲前门向我求助，我拎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那会儿没想那么多，看见冒烟了，手边有灭火器，肯定得上去，能帮一把是一把。齐连鹏取出驾驶位旁的灭火器，奔向起火车辆，看到白烟从车底窜出，便和在场的民警一起用灭火器朝着车底喷射。后方100米处等候交通指示灯的顺3路驾驶员蒋方斌也手持灭火器赶来支援，三人合力开展扑救，仅3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蒋方斌说，我们公交驾驶员常年在路上，谁都有可能遇到突发情况，碰上了就该搭把手，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理念。公司经常开展消防演练，灭火器怎么用，从哪个角度喷，我们都练过，心里都有底。6月14日13时30分，顺3路驾驶员李哲驾驶车辆向兰溪园方向运营，途经龙苑别墅附近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冒着浓烟，车主自行使用车载灭火器扑救后，火并未被彻底扑灭。李哲见状，立即将公交车安全停靠，拿起灭火器快步赶到对向车道，凭借公司日常消防演练中练就的熟练技能，他对准火源根部持续喷射，彻底扑灭余火，消除了安全隐患。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培训，确保全员能够科学规范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正是平日里扎实的实操训练，让3名驾驶员在面对火情时能够沉着冷静，规范操作。安全提示：夏季气温升高，车辆自燃风险增加。在此我们提醒车主们，定期检查车辆电路、油路，车内勿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随车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有效期。如遇车辆冒烟或起火，请立即靠边停车，人员安全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记者王雨欣报道，日前顺义区医院设立缓和安宁守护门诊，并通过锦觅型城市医疗集团合作，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安宁疗护病房，用温情与专业为生命最后的时光点亮一盏温暖的灯。很多人认为安宁疗护是放弃治疗，实则不然，这是医学另一种温柔的坚守。安宁疗护面向无法根治的中末期肿瘤患者，以专业手段缓解身体病痛，同时辅以人文关怀，疏导心理压力，守护生命尊严，让患者体面舒适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主要分为门诊与病房2部分，患者在门诊评估后便可入住病房，服 服务主要面向预计生存期为3至6个月的中末期肿瘤患者，由顺义区医院肿瘤医师、专科护士、安宁社工构成多学科团队，开展症状控制、心理疏导、照护指导、哀伤支持等医疗服务。走进病房，整洁雅致、通透温馨的环境让人倍感安心。病房位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层，经过全面适老化改造，设置床位30张，配备防跌倒无障碍设施、紧急呼叫装置、减压床垫等，并设有谈心室、沐浴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兼顾患者诊疗、休养与日常活动需求，打造有温度的疗护空间。不同于传统诊疗，安宁疗护治疗的不仅是患者身体的苦痛，更是他们内心的困顿。在走访中，记者见证了最动人的医疗初心。一位肿瘤复发转移患者，长期被失眠、高热、病痛折磨，身心俱疲，深陷焦虑与绝望之中。医护人员俯身倾听患者心声，梳理诊疗过往，为他量身定制疗护方案。在专业干预和暖心陪护下，患者逐渐重拾生活希望。这份转变让我们真切读懂安宁疗护的意义，这背后离不开硬核的专业支撑。顺义区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陈小燕表示，我们的医护团队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团队共同负责病房日常管理，区医院肿瘤内科医护人员担任病房核心骨干，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全方位多学科的一站式暖心医疗服务。安宁疗护团队内多名成员曾赴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完成系统进修，将既追求高度专业的症状控制，也提供同等专业的生命关怀的理念带回顺义。此外，病房已与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签订远程医学合作协议，可随时申请协和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生命有涯，温暖无疆，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让中末期患者不再独自承受病痛煎熬，让生命落幕体面、温暖又尊严，更用专业与温情为生命画上温柔的句号。缓和安宁疗护门诊出诊时间，专家门诊周3 8:00至11:30，普通门诊周2、周4 13:30至17:30。出诊地点：顺义区医院门诊部2层 K 区2140室。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0000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0000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0000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

0: 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6: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 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款网格2合1，
15: 脚步丈量百家心，
16: 意识听理解难题，
11: 积分板上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2: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0: 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电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4: 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
3: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接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0: 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电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电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

0: 的决心。
1: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0: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0: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8: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
9: 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东西部协作有

0: 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拓展青年、媒体、智库等各层次交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重点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全方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研包试点政策要求，以首善标准抓好组织实施，严格把握大稳定小调整的总原则，依法依规界定研包资格，加强监管，加强组织领导。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首都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做好首都公安工作，始终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巩固优化大型活动服务保障，提高道路交通疏堵保障工作水平，坚持改革强劲，展现首都公安良好精神风貌。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从6月中旬开始，全市各级党组织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引导和动员广大党员坚守初心，奉献爱心，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等市领导带头捐款。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慈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自2005年开展至今，已成为首都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党的先进性、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活动。捐献活动所募善款主要用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到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长殷勇昨天会见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穆德。殷勇说，当前北京正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研工作与产业需求有效匹配，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普华永道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依托专业服务助力全球企业引进来、北京企业走出去，积极分享全球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北京市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营造更好环境。
1: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5方面便利化措施，其中包括加快雄商高铁、M101线等项目建设，推动进京检查站实现科技快检、

0: 拓展跨界定制快八的规模和范围等内容。聚焦国贸通州燕郊、亦庄广阳、武清天津以及丽泽大兴国际机场雄安等主要通勤方向，举措明确，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 M101 线、雄安 R1 线等项目建设，推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规划优化调整。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京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成降转向多点成降，意味着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无需全都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举措还明确加快京密高速、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G108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外联通是重中之重，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将加速推进，强化跨界地区快速联通，跨界地区同步推动国道230、国道335、河北省道316等项目实施，着力打通断头路。针对枢纽换乘耗时长、绕行多等通勤痛点，举措将对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天津南站、天津武清站等实施优化提升，同时推进货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推动东直门、西苑、四惠、宋家庄等枢纽改造，通过加快东北环线、R4线等项目，强化八站两场互联互通，并且完善枢纽周边微循环、慢行交通和接驳条件，实现快速进出站、便捷安检、立体换乘。值得注意的是，通勤族关注度极高的进京检查站将迎来深度优化，分批分类改造检查站，对永乐、应寺等站点利用科技手段完善管控，深化京津冀数据共享协作，让通勤车辆快检快过。公交服务同步升级，制定进京公交优化3年行动计划，拓展跨界定制快八规模和范围，推广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认。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从茉莉花茶到智能电动车，在北京企业的展台前正在上演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2: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道：
3: 我们通过整合全国名油茶生产基地广西恒州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以及我们自建了国家级 CNAS 米花实验室，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品质管理体系。在 ILEC 框架下的153个国家的地区，我们实现了检测数据的互认。在2026年春节前，我们张一元也以自主品牌的形式出海加拿大，首批茉莉花茶代表产品落地加拿大温哥华地区。
2: 从茶园到茶杯，一片茶叶的旅程，勾勒出传统产业链提质升级的途径。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连续3年参展的9号公司展现了北京企业链接全球的另一种速度与姿态。9号公司短交通中国区新渠道部负责人史玉瑞介绍道：
4: 与往年不同的是，我们今年首次将车架、电机还有轮组等核心部件带到了展台。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产品背后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九号并不是简单的采购供应厂产品，而是深度参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验证过程。
2: 这家全球短交通领域的领军企业，产品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在海外市场实现营收约79.3亿元。从电动滑板车到智能电动两轮车，九号的身影已出现在全球城市街头。史玉瑞进一步表示，
4: 开始深度参与美国现行主要短交通行业标准以及欧洲首个短交通行业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已经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了。
2: 九号的跨越正是北京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缩影，而链博会正是这场跨越的连接器。史玉瑞说，
4: 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展示产品，而是创造连接。一方面，它帮助了我们连接产业链伙伴，促进上下游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呢，也帮助了我们连接全球市 市场和国际合作资源，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0: 2026年北京市中考昨天开考，全市共有250个考点，考生数量大，年龄小。北京警方延续高考安保经验，启动高等级防控方案，通过一考点一方案和多项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5: 早上7点多，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考点，考生陆续进场，现场交警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周边道路秩序井然。北京市公安局内保总队校园支队附中队长严晓博介绍，考试前警方已经对全市的250个考点逐一制定了安保方案，还联合相关部门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
6: 延续高考安保的好经验好做法，保持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安保工作措施。相对于高考来说呀，中考的考生年龄更小，数量更大，考点也更多，为此呢，市局启动高等级的防控方案，采取多警种联合作战的工作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个见警率，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5: 在交通保障方面，东城交通支队东外大队民警窦宇阳介绍，大队管界内涉及5个考点、98个考场、2801名考生，针对不同考点周边的道路条件，实行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疏导方案。
7: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一校一图一策的方针，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考点周围、不同的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来设置个性化的交通维护疏导方案。比如咱们人大附中周围，我们是专门拓展了停车资源，设置了停车等待区和临时停靠区，来方便考生家长能够等待孩子考试结束。在考点的周围都设置了一车两盔的铁骑和至少10名以上的巡逻车民警，来确保有考生如果有应急情况或者恶劣天气发生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提供保障。
5: 一位送考家长告诉记者，考点周边停车方便，进场顺畅，让他很安心。
8: 感觉秩序非常好，来的时候我是开车来的，大家都特别守规矩，专门为我们考生家长开辟了两条专门道路，非常通畅，孩子进考场也是非常顺畅。
5: 北京警方提示，送考车辆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围时不要鸣笛。考试期间，各考点外都设有户籍服务台，如果遇到身份证丢失或者忘带等突发情况，可以现场求助民警。中考后，警方还将走进社区，围绕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内容开展安全宣传，守护学生暑期平安。
1: 北京中考语文科目昨天落下帷幕，今年语文作文题目为2选1，考生既能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能以攀登是幸福的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9: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的滋味题目的考生中，不少人把平时的阅读积累写进了作文中。
10: 李白的那个长风破浪，王维的那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后是李商隐的本已高难保，徒劳恨费生。
9: 一位有朗诵特长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10: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9: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11: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9: 北京教科院及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12: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9: 而攀登是幸福的这道题犹如一份学生成长的幸福总结书，
12: 引导学生在他的成长经历过程当中选取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幸福滋味的一个片段，所以学生的整个答题过程我觉得是和谐、是轻松，甚至是有收获感和幸福感的。其实写作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他要对生活要有敏感，要不断的跟生活之间有内心的互动，那这种孩子当然他更容易脱颖而出。
0: 另据报道，在昨天举行的本市中考数学试卷中，贴近生活的热点素材纷纷入题，包括再生水工程、人形机器人、新质生产力等。北京教育考试院专家表示， 试卷紧密结合考生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创设生活与科学情境，实现知识考察与价值引领的融合。
1: 新闻广播消息，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所谓的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所谓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发放过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公开发布高考成绩统计、高考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章程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今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填报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全都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6月以来，北京天气就格外的好，冷涡栏持续刷屏，天气凉爽舒适。记者从北京市气候中心了解到，以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气温为例，6月1号到23号，北京平均气温23.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低1.6摄氏度；而在2025年同期，平均气温达到了26.5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1.5摄氏度。再看高温日数，六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3.9天，今年6月至今，北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高温日。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就是5月10号至今，也只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而回看2025年，6月4号就发布了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整个6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6月的8天已经超过了一半。通常来说，夏至期间是华北等地一年中高温最多的节气。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能清凉舒适呢？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最大的功臣就是冷涡。6月上半月，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同时，冷涡也带来了更多的雨水，使得天气更凉爽。今年6月1号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雨量达到82.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大约48%，比去年同期也略偏多。如果6月最后的6天里没有出现高温日，那今年6月的高温日数将是零。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整个6月没有高温出现的年份，距今最近的还是2015年，再往前是2010年和2008年。
1: 另据报道，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京城从今天起暂别冷涡影响，气温升高，晴热回归。不过很快，新一轮冷涡系统将再度上线。27号到7月2号，本市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雷雨天气频繁，气温回落，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内主流黄金品牌昨天再度下调足金首饰挂牌价格，周大福、老凤祥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8元，单日下调39元，对比今年年初高点，一线品牌的足金零售价曾突破每克1700元，短短半年，足金饰品的单克价格累计下跌超过460元，整体跌幅达到27%。
1: 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近日初具雏形，照明、防护、导视设施也已实现全覆盖。通惠河左岸段公众单次滨水步行通行时长平均缩短13分钟，彻底消除了近1公里的无效绕行路段，独立的桥下慢行通道实现人车分流。
0: 北京公交警方等3部门本月23号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治理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当天早高峰时段，查处并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25人次，其中行政处罚10人次，补票15人次。 没收冒用免费证卡八张。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阵风5-6级转1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骑行道加装围栏，通行受阻，市民、公园管理方各有难处。
14: 现在北京市不是大力发展非机动车吧？我跟政府的倡导吧背道而驰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丰台区刘湘公园周边多位居民反映，公园内规划建设的骑行道在出入口加装隔离护栏后被迫中断，居民日常骑行通勤只能下车推行，还有骑行者从旁边绿化带踩踏绕行，造成绿化带损毁，希望相关部门优化现有设施。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5: 最近，丰台区刘湘公园凉水河两岸的骑行道成了不少周边居民和骑行爱好者的议论焦点。附近居民李先生介绍，政府斥资修建的专用骑行道现在却在出入口加装了护栏，造成市民通行不便。
14: 我觉得挺别扭的，他本来人家修的吧就是骑行道，完了他给装上栏杆了，导致旁边的草坪让通行的人都给这个压坏了。你如果要是说不让骑行的话，你就得别画那骑行道啊，对不？你就说那啥禁止自行车骑就完了。他是有很多地方都这明确的标志是骑行道，完了他还弄一个护栏给挡上了。
15: 李先生告诉记者，设置护栏的初衷可能是管控电动自行车，但一刀切阻隔骑行通道，治标不治本。
14: 猜想啊，有一次我看见有一群小伙在那里骑那个改装的那个电摩，我想大概是他出于这个原因吧。但是就是说，你那个事儿可以得举报交警处理他们，你不能因为就是一人有病的话，大伙儿都得那吃药嘛，对吧？骑行的还是多，两个电摩完全可以把其他办法来处置。
15: 记者现场走访时了解到，护栏设置仅十几天，原本完好的两侧草坪、绿化带已被行人、自行车踩踏碾压，出现植被突化。李先生认为，隔离设施没有起到管控效果，还造成了公共绿化受损。
14: 结果挡上了，只是让那草坪遭殃了。都这个压的没有草了，那啥像那秃子似的，就是人为的这添乱。这个钱是这个政府投的，而且投巨资修的，又因为某些个别管理者就是他们突发奇想，你说就给挡上了，挡上能有10.8个月的吧。
15: 针对居民反映的护栏设置权责问题，记者先后联系了属地街道和园林绿化部门，其中属地石榴庄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16: 这个是刘湘公园他们管理处设置的，好像也不是我们负责的，就之前也有居民反映过这个事儿，那么您问问那个公园管理处的，自己负责管理的也没跟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是两个独立的单位。
15: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刘湘森林公园不属于区属园林管辖公园，养护管理归属其他单位，相关设施问题不在该局处置范围。
17: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您反映那个刘湘森林公园里面是咱文旅在养护，局属公园如果是有类似的这种设施的情况可以跟我们反映。您比如说莲花池公园里面设施有一些情况您可以跟我们说，它不是丰台区的区属公园，经我们这边核查不是我们局管理养护的单位。
15: 作为公园直接养护单位，丰台文旅集团就护栏设置争议做出了解释。相关工作人员坦言，设置护栏的目的是拦截电动自行车，而非禁止自行车通行。现有护栏预留了绕行通道，自行车可以推行通过，而且目前确实缺少既能阻挡电动车又不影响自行车顺畅连续通行的技术方案。
18: 没有不让自行车进呀，那个装置是阻止电动车进入的，它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通道，绕一下就可以的。那个通道电动车是绕不进去的，自行车是能拐一下能进去的，是要推行的。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技术手段，我们后边只能加强管理，把那个绕草的那个地方看补一点低矮的灌木。
15: 养护单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园区没有隔离设施时，大量电动自行车涌入，安全隐患突出，市民投诉量居高不下，因此增设护栏管控，后续也欢迎市民提供优化方案，他们会及时整改。
18: 欢迎提见，就是如果要是您那儿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比如说哪个地方有成熟的这个案例啊，可以借鉴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整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苦于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现在稍微还好一点，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特别多，园区都满了，那个老百姓投诉的特别多。因为现在是拦上了之后还好，之前我们有过一段时间也想把它拆掉，然后但是确实不行，确实太多了这个电动车。
15: 一边是骑行者希望通行顺畅，保护绿化不被人为损坏，一边是管理方需要管控电动自行车，规避园内安全风险。留香公园骑行道护栏引发的矛盾如何解决，能否找到兼顾双方需求的优化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进。
1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6月20日开始，顺义区各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今年三夏期间计划完成16万亩小麦收获，15.8万亩夏玉米播种及2.8万亩春播粮精下管任务。由于今年天气情况特殊，本应是麦浪滚滚、机器轰鸣的收获盛景，却多了一份与天时竞速的惊心。上旬以来，阴雨天气时常光顾，成熟的麦子等不得，多一天雨水就多一分霉变发芽的风险，必须笼口夺粮。于是从20日开始，趁天气放晴的窗口期，广袤麦田上收割机轰鸣穿梭，麦尘飞扬间是一年收获的希望。在赵泉营镇红铜营村，北京新农天利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已整装待发。总经理陈国龙早在半个月前就组织人手对所有农机完成了体检，为的就是这一刻。 他说，我们12台收割机、16台播种机全部出动，人歇机不歇，收割机轰鸣着驶入麦田，像一个巨大的理发推子，将金黄的麦穗齐刷刷吞进肚里，粉碎的秸秆在尾部扬起一道长长的薄尘。今年陈国龙不止在田间地头盯着收割进度，他还联系了一家可以小范围进行晾晒的封闭场所晒粮。雨后抢收的小麦含水量高，必须第一时间摊开晾晒，反复检测，确保每一粒入仓的粮食都是安全的。从收割到晾晒，这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对颗粒归仓最执着的守护。同一时刻的木林镇王盼庄村则是另一番争分夺秒的景象。北京木林旭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唐守奎正驾驶着挂在高速灭茬坝的拖拉机，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来回穿梭。他操作的不只是一台机器，更是一个闭环的农时链，收割机前脚刚走，灭茬坝后脚就跟上，将麦茬粉碎还田，疏松板结的土壤，收一块整一块备一块，下收与下种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合作社理事长唐旭春蹲在地头，抓起一把混杂着碎秸秆的湿土，感慨地说，今年这地太湿了，收割机以前1小时能跑10公里，现在最多跑7公里，油耗大增，轮胎还把地压得一道沟一道沟的，不赶紧整平了，下一茬玉米就没法种。他指着地里补充道，这种收后急爬的作业方式也是为了让秸秆还田，培肥地里。他说，土地是咱的命根子，对他好，他就能给你回报，我们总想着要为子孙后代留一碗干净安心的粮食。针对今年天气多变、下收适宜窗口期较短的实际情况，顺区提前谋划部署，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抢种，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播足播好。这是一场与天气的赛跑，更是一次对耕耘的集体守护，从春日的悉心管护，到风雨间隙中的奋力抢收，再到争分夺秒的秋粮播种，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无数人的汗水与辛劳，敬畏土地，珍惜粮食，便是对这份辛劳最好的回馈。
3: 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
20: 记者曹思龙报道，6月11日、14日，通顺路和龙苑别墅周边先后发生2起社会车辆自燃险情。危急时刻，顺30路驾驶员齐连鹏、顺3路驾驶员蒋方斌及顺3路驾驶员李哲挺身而出，取出公交车内配备的灭火器，快速扑灭火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11日17时10分，通顺路双星桥北500米路段，一辆黑色小轿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冒出大量白烟，小轿车司机紧急制动，车内人员慌忙下车避险。此时顺30路驾驶员齐连鹏正驾驶公交车在通顺路与复兴东街十字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通过后视镜察觉到异常。齐连鹏回忆，当时看到后面冒那么大的烟，我意识到应该是着火了，赶紧把车停好，准备上前帮忙。一位女士敲前门向我求助，我拎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那会儿没想那么多，看见冒烟了，手边有灭火器，肯定得上去，能帮一把是一把。齐连鹏取出驾驶位旁的灭火器，奔向起火车辆，看到白烟从车底窜出，便和在场的民警一起用灭火器朝着车底喷射。后方100米处等候交通指示灯的顺3路驾驶员蒋方斌也手持灭火器赶来支援，三人合力开展扑救，仅3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蒋方斌说，我们公交驾驶员常年在路上，谁都有可能遇到突发情况，碰上了就该搭把手，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倡导的理念。公司经常开展消防演练，灭火器怎么用，从哪个角度喷，我们都练过，心里都有底。6月14日13时30分，顺三路驾驶员李哲驾驶车辆向兰溪园方向运营， 途经龙苑别墅附近路口等候交通指示灯时，发现对向车道一辆黑色小轿车冒着浓烟，车主自行使用车载灭火器扑救后，火并未被彻底扑灭。李哲见状，立即将公交车安全停靠，拿起灭火器快步赶到对向车道。凭借公司日常消防演练中练就的熟练技能，他对准火源根部持续喷射，彻底扑灭余火，消除了安全隐患。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培训，确保全员能够科学规范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正是平日里扎实的实操训练，让三名驾驶员在面对火情时能够沉着冷静，规范操作。安全提示：夏季气温升高，车辆自燃风险增加。在此我们提醒车主们，定期检查车辆电路、油路，车内勿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随车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有效期。如遇车辆冒烟或起火，请立即靠边停车，人员安全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记者王雨欣报道。日前，顺义区医院设立缓和安宁守护门诊，并通过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合作，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安宁疗护病房，用温情与专业为生命最后的时光点亮一盏温暖的灯。很多人认为安宁疗护是放弃治疗，实则不然，这是医学另一种温柔的坚守。安宁疗护面向无法根治的中末期肿瘤患者，以专业手段缓解身体病痛，同时辅以人文关怀，疏导心理压力，守护生命尊严，让患者体面舒适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主要分为门诊与病房两部分，患者在门诊评估后便可入住病房。服务主要面向预计生存期为3至6个月的中末期肿瘤患者，由顺义区医院肿瘤医师、专科护士、安宁社工构成多学科团队，开展症状控制、心理疏导、照护指导、哀伤支持等医疗服务。走进病房，整洁雅致、通透温馨的环境让人倍感安心。病房位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层，经过全面适老化改造，设置床位30张，配备防跌倒无障碍设施、紧急呼叫装置、减压床垫等，并设有弹心室、沐浴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兼顾患者诊疗、休养与日常活动需求，打造有温度的疗护空间。不同于传统诊疗，安宁疗护治疗的不仅是患者身体的苦痛，更是他们内心的困顿。在走访中，记者见证了最动人的医疗初心。一位肿瘤复发转移患者，长期被失眠、高热、病痛折磨，身心俱疲，深陷焦虑与绝望之中。医护人员俯身倾听患者心声，梳理诊疗过往，为他量身定制疗护方案。在专业干预和暖心陪护下，患者逐渐重拾生活希望。这份转变让我们真切读懂安宁疗护的意义，这背后离不开硬核的专业支撑。顺义区医院肿瘤内科主任陈小燕表示，我们的医护团队与南法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团队共同负责病房日常管理，区医院肿瘤内科医护人员担任病房核心骨干，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全方位多学科的一站式暖心医疗服务。安宁疗护团队内多名成员曾赴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完成系统进修，将既追求高度专业的症状控制，也提供同等专业的生命关怀的理念带回顺义。此外，病房已与北京协和医院缓和医学中心签订远程医学合作协议，可随时申请协和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生命有涯，温暖无疆。顺义区医院安宁疗护服务让中末期患者不再独自承受病痛煎熬，让生命落幕体面、温暖又尊严，更用专业与温情为生命画上温柔的句号。缓和安宁疗护门诊出诊时间：专家门诊周3 8:00至11:30，普通门诊周2、周4 13:30至17:30。出诊地点：顺义区医院门诊部2层 K 区2140室。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很多人都用到过信用贷款，门槛低，手续简便，审批速度快。但享受这个方便快捷的同时，您得留意，小心不法分子，远离虚假平台。案例回顾，市民周丽，化名，今年30多岁，最近买了一套学区房，还没装修，手头有点紧，和家人商量着要贷款。没几天，他就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专员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是回访优质客户，我可以全程为您代办，不收手续费，利息还比您自己办的低，省得您来回跑。对方说，周丽一听，省时省力还划算，挺好。加上微信，对方要了周丽的身份证照片，核对了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不到5分钟便告诉他，您的贷款初审已经通过了，额度10万元。现在给您发个网址，需要在线签订贷款合同。周丽签了名，等了半个小时也没收到钱。对方回复，银行已经给您放款了，但因为您银行卡的流水不足，导致没法到账。您这卡不常用吧？要不我给您刷一下流水吧。周丽按照对方的指导给一个账号打了3万元。等了2分钟，对方又说，我帮您刷完了，您现在的流水提高到66.57%了，还是达不到系统的要求。这回周丽主动让对方再刷一次，对方表现得很为难，还特意向上级打了申请，回复他，机会只有一次了，您一定得刷足了，最好刷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保险。周丽一听，向同事借了2万元，凑了5.5万元转了过去。没想到对方表示，因为恶意刷流水，账号被锁定了，还得交6万元的保证金。周丽有些慌了，表示不办了。对方也很痛快，您等着，我这就给您走手续，72小时之后，您的钱就会原路返回。可好几天过去了，他一分钱也没见着，微信上再一看，自己已经被拉黑了，钱都被骗走了。不法分子通过骚扰电话、线上小广告等方式找到想贷款的人，用虚假平台获取市民个人信息，或者借刷流水之名骗其转账，收完高额手续费后玩消失，甚至干脆用市民的信息贷款后直接转到他们的腰包。警方提示，贷款一定要找正规机构，最好直接到银行办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广告。所谓不考察还款能力、额度高、利息低、周期长的贷款是不存在的。正规的贷款产品在放款之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手续费、抵押金、流水款这些都是骗子的套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9: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7: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3: 亲民呐，
12: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3: 情怀呀。
12: 得嘞，咱走着。
1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5: 书接前文，老头奔后院去，按钟表说10分钟左右，抱着个大木的盒子回来了，往茶桌上一放。这张芳揉揉眼睛，仔细盯着，就见老头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过来，金锁开开，把盒盖掀开。夫人，看见没？这3件东西跟随咱们夫妻40-50年呢，从来我舍不得动用啊。也背不住这回能有用场了，你懂得怎么使唤吗？我听老爷给我讲过，哎，讲归讲，实际操作归实际操作，哎，来，我现在再传授你一遍，千万记住，如果操作不好就引来杀身大祸。我明白，你告诉我。张芳心说什么嘛，更注意看着了。老头从木盒子里的一伸手，举起个东西来，锃明刷亮，好像是铜的，大小